0: 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出现，这会儿呢堵车是将近1公里啊，还有呢在客源南路有一些些的缓行，在市民广场这段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10分钟左右，还有万道路啊，这会儿是金龙路到万道立交桥方向呢是东向西堵车是将近500米，美景中路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600-700米的样子，管章路呢在江北路的附近目前呢有拥堵缓行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哦、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7: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的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今天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啊，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热搜导航环节，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新闻热搜啊。
1: 热搜导航
0: 说一说啊，今天的新闻热搜第一条说说这个放假也被生物钟所困扰啊。过去这3天是这个假期哈，中秋假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睡个懒觉什么的，哎，但是我发现呢有的时候这假期啊，周一到周五啊可能呢还要上节目啊，这周六周天呢想睡个懒觉，有的时候啊生物钟呢就会不自觉的把我叫醒啊，到了可能6点多钟的时候啊人就要醒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可能辛苦熬过了不少工作日，到了节假日本来呢想放松一下，闹钟什么都给关掉了啊，想蒙头大睡补一补觉，可是真到假期呢这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生物钟呢仿佛自动上锁，没法睡踏实。那网上就有一个讨论了啊，为什么这生物钟会这么准时啊，但是这个现象还真的挺普遍的，当代一些上班族年轻人呢尤其是受到这个困扰啊，工作日呢每天啊早上起来呢就会自动啊唤醒身体，可能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睡足，身体还比较疲惫呢就醒了啊，非常希望能补觉，但是呢就睡不着了啊。所以说呢这里啊科普一个很有意思的睡眠知识，就人的生物钟啊它是哪儿控制的，是大脑下丘脑控制的啊，这个地儿呢是一套独立的生理系统，长期工作日固定早起会让身体形成这么一个条件反射，到了固定的时间它为什么会醒啊，因为它会分泌皮质醇啊唤醒身体的机能，这皮质醇呢这一分泌多了你就睡不着了啊，所以即便假期没有工作压力没有闹钟催促，那这身体呢依旧这下丘脑会告诉你这个时间点分泌皮质醇啊，无法进入到深度休息睡眠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关键的原因，有个词儿叫睡眠债反噬啊，什么意思，工作日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身体它会处于一个浅疲劳状态，这浅疲劳啊就是勉强能可以支撑日常工作，但是呢放假身体需要放松，神经不再紧绷啊，积压的这疲劳感彻底释放的时候，反而呢会导致睡眠变浅，睡眠破碎化啊，很难进入长时间高质量的熟睡状态。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很多人说觉得假期怎么越睡越累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啊。另外呢，如果强行赖床、过度补觉呢，还有可能怎么说呢？打乱昼夜节律，造成的假期失眠、节后困倦这种恶性循环啊。那怎么办呢？啊，很多的商家其实发掘了这个商机啊，睡眠经济啊，这是近些年很火的一个词儿。很多人说不能靠单纯硬扛来对抗失眠了。 愿意花钱来购买一些高质量的睡眠啊，希望借助各类的产品跟服务改善一下作息问题，睡个好觉。据权威的行业调查数据显示啊，我国的睡眠经济市场规模已经接近了5000亿啊。睡眠规模是睡眠经济，包括什么呢？包括整套的产业链啊，像什么助眠硬件啊，耳塞呀，这是什么白噪声那个助眠呢？包括一些助眠食品，什么褪黑素啊，安眠的一些各类补剂等等啊。另外还有各类的睡眠服务啊，什么这枕头啊，这等等啊。完整的商业链条呢，很成熟啊。预计呢，到2030年呢，说整个睡眠规模的市场啊，睡眠经济规模市场要突破1000亿大关啊，这是当下相当热门的一个消费赛道啊。但除了各种硬件设备之外呢，睡眠我刚才说到相关食品啊、饮品、保健品特别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啊，各类无糖的助眠茶、安神口服液、睡前益生菌啊，是层出不穷，精准抓住现代人想养生、想睡好觉的一个需求。甚至很多网红产品呢，凭借着种草推广，快速出圈，让花钱买睡眠呢，变成了一个消费养生啊很常见的一个方式啊。不仅仅食物，睡眠服务啊也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啊，包括线下的一些睡眠调理馆啊、深度放松的体验馆啊、各类的安眠酒店啊，消费价格跨度很大。有的比较便宜平价啊，有的呢甚至有高端的啊数万的这种啊助眠套餐。但其实睡眠经济热度这么高，也有一些明显的消费误区啊，就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普通助眠产品一般来说就是一个辅助啊心理安慰的作用，没有什么真正的医学功效啊，很多商家可能会过度夸大产品效果，制造睡眠焦虑啊。那么真正的睡眠问题呢，早有医生提出啊，这分为普通作息紊乱跟病理性的失眠。如果就是假期那种简单的生物钟紊乱，偶尔入睡困难，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放松啊，可以有效改善啊。但是如果长期的这种严重的失眠，睡眠质量极差，大概率呢是身体或者是情绪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依靠普通的助眠产品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所以专业医生也多次提醒，重度睡眠障碍得及时就医啊，看看开点什么药吃啊。回过头来看呢，假期的生物钟限制没法睡懒觉啊，本质上是长期的这个作息啊留下的后遗症啊。另外有的人习惯熬夜晚睡，作息比较混乱啊，可能也会在假期里打破自己的这个睡眠节奏啊。所以不用执着于假期啊，这一定要睡得长或者睡懒觉啊，这感受一下身体的节律变化，慢慢的来调整睡眠时间啊，可能的这生物钟呢慢慢就调回来了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12啊，这会儿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跟您热搜导航啊。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那新闻热搜，我们接着热搜导航啊。
1: 热搜导航，
0: 好，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闻热搜啊。前两天过节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啊，但是呢过节期间我看有一条热搜啊挺有意思啊，就抓来做今天的热搜导航。第二条啊，就是尿酸啊水平中国人呢、啊、是集体飙升啊，一到过节啊吃点好

吃的东西啊，再喝点酒，哎，这医院呢，这尿酸犯病的人就多了。很多人体检呢，比较关注的这个三高，三高是哪三高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是传统的这个三高指标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啊，体检报告上多了个异常的箭头，第四高就是尿酸可能会偏高啊。曾经被大家忽视的尿酸问题，已经悄悄成为国人最普遍的一个代谢隐患，患病率呢是翻倍的上涨，而且呢出现了年轻化、地域化啊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到什么叫年轻化啊？目前呢，我国成人的高尿酸血症啊，就是尿酸超标的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14%，接近2亿人。痛风的患病率呢升至3.2%啊，100个人有3.2个啊就是痛风。那么高尿酸呢，已经仅次于成为糖尿病的中国第二大代谢性疾病啊。那么广东呢更是重灾区啊，一项呢覆盖了20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华南地区这个尿酸超标的患病率达到25%啊，相当恐怖的一个数字啊。而且呢，2001年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25年前啊，当时我国15岁以上人群的尿酸超标率仅为8.5%，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达到多少？达到18.4%啊，20多年间增长了10个点啊，翻了1倍多。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广东呢，是尿酸超标的重灾区。那么另外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像云南、贵州、四川啊、西藏啊，这些西南地区啊，水平呢尿酸超标的水平也是高于全国的。相对而言呢，北方跟西北地区的患病率啊则相对比较低一点啊。那么东莞啊有一项针对近3000名的体检人群的一个调查显示啊，就东莞当地的男性的尿酸超标检测超标率啊达到了50%，相当于每2个成年男性就有1个尿酸超标啊，这个非常非常高啊。很多人误以为尿酸高只会引起痛风、肾结石啊，只要关节不痛就不用管。但是其实现代医学早已证明，高尿酸的危害是全身性的，和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看似呢，有些人尿酸高啊，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但是其实呢，是悄悄的在损伤血管、肾脏跟代谢系统。那说这尿酸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高啊？这主要是这个嘌呤啊产生的问题。它一呢是人体自身细胞代谢会产生这种内源性的嘌呤，就是人体代谢本身会产生啊。第二个呢就是食物摄入的外源性嘌呤啊。健康的身体会维持动态平衡，多余的尿酸呢2/3靠肾脏排出，剩下1/3呢靠肠道代谢。但一旦身体生成过多的嘌呤或者是排泄受阻，这平衡被打破啊就麻烦了。医学明确标准啊，正常的嘌呤饮食下啊，这个空腹啊，这个尿酸的数值啊不得超过420啊，超过了就是高尿酸血症啊。另外呢，性别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青春期之后呢，男性的尿酸水平是普遍高于女性的啊，中年之前男性的患病率是女性的2到4倍啊。那核心原因，女性不容易尿酸高是由于她体内有这个雌激素，能够有效的促进尿酸的这个排泄，抑制尿酸堆积。但是呢，女性绝经之后啊，雌激素下降啊，男女的尿酸啊高血症的患病差距会慢慢的缩小。那么真正让国人为什么从2001年啊8.4%的这个尿酸超标率到现在的18%多啊，这个原因那核心就是生活方式的巨变。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吧，这国民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近10几年呢，国人的红肉的摄入量啊，红肉就是猪肉啊、牛肉、羊肉啊，这些肉类的摄入量暴涨了134%啊，水产品消费增长超过33%，饮酒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持续走高啊。这个酒精啊跟这种含糖饮料啊，这是造成高尿酸的最主要的原因啊。那么北京的协和医院进行过研究啊，说

0: 红肉
1: 啊，会提升24%的那个患高尿酸的风险。海鲜呢会提升47%，酒精会提高106%啊，果糖就是饮料里添加这种糖啊，会提高86%的患高尿酸的风险啊。可见酒精跟果糖比海鲜跟红肉啊，对于尿酸呢危害都要大啊。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如果说青少年阶段啊，这吃的这种什么糖分呢、啊、比较多啊，它也是容易高尿酸的。那么很多人对高尿酸的认知啊，还停留在不疼不用治的误区。事实上呢，尿酸每升高一点，慢性病的风险就会同步上涨。那么数据显示啊，尿酸这个值每上高每增加一这个数值啊，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呢可能就会提高10%，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会上升9%。那这个我确实是我个人呢5-6年前这个尿酸也是偏高啊，高出正常数值一些啊，但后来呢降了不少。这原因呢就是降低体重啊，管住嘴加上健身啊，这个确实是能降低尿酸啊，这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个人也在尝试啊。所以呢健康这事儿呢怎么办啊，怎么控制，第一个就是要戒酒啊，或者是控制饮酒。第二个呢要少喝含糖的饮料啊，尤其是工业添加糖啊，这最好是不喝啊。第三呢就是尽量少吃这个含有嘌呤比较多的海鲜跟红肉。另外呢减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保持中等强度的一些运动啊，有一些力量训练啊，肌肉训练，这些都是能规避尿酸偏高的很好的方式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正在忽视的第四高啊，成为困扰大众啊，困扰中国人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坚持规律运动，提前干预，及时管控，这确实呢对预防尿酸偏高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啊。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一个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青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急难的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帮助孤独症儿童啊。

帮孩子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险情灾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很多啊，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啊、慈善主题音乐会等会轮番登场。也希望大家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感受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来关注一下即时的交通出行动态。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呢，目前东莞大道啊拥堵时间较长啊。目前堵车在西平段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呢是将近半个小时，有1公里左右。还有管穗路，提醒大家目前是东向西有一些些的排队，在万江段啊管穗路东向西的方向。其次呢，在京深线京鳌路到霸新路啊，目前在曲海大桥万江啊往南城方向正在堵车当中啊。另外呢，在翠峰路，提醒各位目前奇峰路啊，奇峰公园这段有一些些的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东城往南城这边去的。还有呢，在全城范围之内，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新城路啊，松山湖段有一些堵车。新城路这段的拥堵呢是往啊松山湖松山湖这段啊是堵车呢，目前呢堵车是1.5公里。还有京深线管长立交到管长路啊。铜沙公园段有缓行，堵车是1.5公里，花上半个小时左右啊。水乡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段拥堵，是在麻冲这段跨境段正在堵车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这里是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午后还是比较炎热的，最低温是26度。今天呢有短时雷阵雨，那么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地方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气温是26度到35度啊，气温还会是有一个小幅的走高啊。这两天天气炎热，希望各位呢注意一下啊，午后防暑防晒啊。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稍后接着早听天下。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啊。那接下来我们依旧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最近的网上有个话题度很高的啊，一个话题就是坐高铁要不要套一次性的座套，我还特意为此搜了一下这个购物网站上，发现这个座套啊各种各样啊，一次性的塑料的那种啊，还有的弄得挺漂亮的等等吧。很多人呢到了这个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哎，这出门啊，有人呢比较好干净啊，出门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觉得这座位不是很干净，要把这座套呢套一套或者垫一垫啊。初衷呢就是担心这个座椅清洁不到位，希望减少呢皮肤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可能夏天穿的比较少啊，有人皮肤又比较敏感，是吧？那这件事呢在网上有人拍成了视频发酵之后啊，那网友的观点呢直接分成了好几个阵营啊，我看是争得不亦乐乎啊。一部分人十分支持理解这做法，觉得多一层防护嘛，自个儿做的踏实啊。也有人觉得有不同的意见，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一次性座套啊，它不是医用级别的啊，本身抑菌能力有限啊，可能这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热水涮涮碗一样啊，看着好像挺干净，其实细菌这东西啊，有科学研究表明，大多数都杀不死啊，那个温度杀不死啊。还有一句流传比较广的评论说，家里的床单都很难天天清洗啊。这公共座椅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铁路的这座椅它到底干净程度怎么样啊？面对这个话题啊，媒体专门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询问高铁的座椅清洁维护的标准啊。这是高铁的12306客服给出的答复啊，是什么呢？高铁普通座椅套啊，就是不是说商务舱啊，这种普通的座椅。清洗周期在120天到180天，啊，相当于什么呢？4个月到6个月洗一次啊。那么座椅啊，那卧铺的床单呢，严格执行一客一换啊，就是换人就换床单啊。那么运行途中啊，座椅如果出现了明显的污渍呢，工作人员也会清理。不过座椅日常化的消毒呢，具体的流程客服说呢，没有办法给到更加详尽的资料啊。120到180天清洗一次，那您觉得这个，它的这干净程度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如果说特别脏了啊，表面上有很多污渍啊，他会去这个格外的去清洗一下。那么针对大众关心的健康风险啊，媒体也采访到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皮肤科的这个主任医师啊，医生表示说，国内高铁有着完整的卫生管理消毒规范啊。正常乘坐条件之下呢，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疾病传播情况，倒不用恐慌。但是医生也科普了说，在高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呢，可能疾病传播更多的是飞沫啊这样的传播途径，通过座椅的织物之间的传染皮肤病的概率本身比较低啊。是否容易被感染呢，跟个人的免疫力是有关系的啊，这比较低，但也没有说绝对啊，这还是有一些免疫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说到物理隔离啊，医生表示并不是说一次性的座套就没有使用价值，对于老人、婴幼儿以及免疫力比较弱啊，皮肤呢本身很敏感的人群来说，出行的时候心里有担忧有顾虑啊是正常的，使用一次性座套呢属于个人选择，也没有什么坏处啊，但是呢它确实也不能当成防止传染的神器啊，夸大防护效果，但是呢把它当成这个必需品啊确实没有必要啊，显得有些过于陷入清洁的误区当中了。那么医生表示呢，相比于这种皮肤传播或者座套传播，更要预防的是公共场合，尤其是呼吸

0: 疾病高发时间段啊，这种飞沫传播啊，在人员密集的车厢里可以佩戴口罩啊，可以进行提前的疫苗接种等等啊，这可能是呢是更加有用的一些这个手段吧。而公共的场所这种交通工具啊，很难做到如家庭一般的无菌环境啊，现实中呢也很难有100%绝对的干净的公共空间。对于高铁座椅卫生这事儿啊，他没有必要有过多的那个心理压力啊。如果说自个儿这个免疫力真的比较差，带上那个一次性的座套，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啊，也是一种方式吧。当然了，这更多的医生表示可能是一种心理的安抚作用啊，就自身的情况酌情使用即可吧。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早听天下呢，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最近呢，我们的家乡好商城有些好产品啊。天气一冷呢，衣服从短袖换成针织啊，口红颜色可以跟着升级升级啊。初秋呢，可以选这种温柔提气色的；深秋呢，可以选浓郁有温度的。就给大家推荐三款适合秋冬的大牌唇部的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会出错。还有小兰蔻的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啊，温柔呢又显白。还有这个古驰的晶管亚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拉满啊。你要想购买的话，今天限时价都是只要99块钱，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搜索四个字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就能来薅波福利了啊。迪奥的变色唇膏是很多人的常备单品，润唇护唇提气色啊，非常好。另外呢，还有咱们说的兰蔻小蛮腰啊，粉晶口红有18款热门色号，也是秋冬的热门色吧。还有古驰的这个晶管亚光绒雾，挑选了5大经典色号，都是秋冬的热门款。通勤的选208，然后温柔低调啊，505的这个焦糖红棕是深秋配大衣，气场跟温度全能拉满的颜色。想选择，您可以打开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来吧，那这会儿呢，咱们接着来到下一个环节，福彩探早茶，来关注今天的福彩幸运故事。
2: 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我们今天来说说2026年9月5号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这个站点购买了一张面值10块钱的喜相逢刮刮乐，即开票刮出了一等奖啊，中奖奖金是30万，那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的一等奖。这个9月7号啊，中奖者叶先生就到中山市的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了。他介绍呢，他是个资深彩民啊，接触彩票超过20年了，福彩的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这些游戏都买过。9月5号呢，他路过这个44110270销售站点，进店就买了3张面值10块钱的喜相逢刮刮乐。当刮开第3张的时候啊，惊喜的发现，哎，这个喜字下面有30万，这是中奖的标志啊，中了一等奖。面对突如其来的好运呢，他说特别开心啊，但是之后呢，可能还得保持平常心呢，继续支持公益事业吧。

据了解，9月1号起，广东省福彩在全省范围不含深圳市就开展了多喜乐欢乐加倍的1500万赠票营销活动啊！活动期间呢，但凡是购买多喜乐30块钱这刮刮乐即开票的，刮出特殊的图符就可以获赠一张面值30块钱的即开票，那所有30块钱即开票都行啊。活动结束之后呢，特殊图符就会消失，不会再赠票了。欢迎大家呢前往各地的福彩销售站点了解详情，参与活动啊。但是福彩这事儿呢，它还是一个献爱心的地方啊，肩负着公益使命，每位购彩者支持跟参与都会汇聚成爱心公益。按照彩票公益的提取办法，刮刮乐即开票啊，销售额的20%会纳入公益金。那这次赠票活动，多喜乐30块钱为例，每售出一张啊，就有6块钱。30块钱的20%吧，就是6块钱啊，用于支持社会福利跟社会公益事业啊。不过在此也是依旧要提示您，买彩票这事儿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个东鹏的活动啊，东鹏的那个大礼包依旧是在送的当中啊，反正如果说您想获得我们赞助商东鹏送出的大礼包，这里面有饮料啊，有什么背包、雨伞啊，一些小玩意儿啊，一个大礼箱，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早听天下的粉丝群，您可以添加一下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这是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啊，通过我们导播彦祖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啊，我们每周五都会呢给大家抽奖，那每周五都会给大家抽奖啊，一般是每周抽5个啊，在我们粉丝群当中，上周的活动啊，一次性过节嘛，就是送了30个，所以呢，不定期我们还会有大的派奖啊。那如果说您希望获得东鹏的大礼箱的话，哎，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进我们的粉丝群。进粉丝群之后呢，每周五我们会在里面发小程序，抽奖小程序来抽奖啊。同时呢，东鹏有很多款的经典饮料，东鹏特饮这是最经典的能量饮料啊。其次呢，还有什么东鹏零糖、东鹏大咖、东鹏备好茶、东鹏补水啦啊，这都包括了能量饮料，然后茶饮啊，即时的茶饮饮料，然后东鹏的那个即饮咖啡啊，东鹏大咖嘛，反正东鹏的产品线是非常全的啊。如果说您想选择饮料的话，不妨呢关注一下东鹏这个品牌喽。看看时间呢，这会儿我们再来一段歌曲吧。

好，看看时间来到了8:55啊，今天的早听天下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这周呢，还有2天的工作日啊，那希望各位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啊，路上一路平安。我是小天儿，咱们明天见喽。突然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现在环湖路北向东的方向，从新城大道到南山路拥堵88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52分钟。环保路北向南，在双港兴业南路附近拥堵610米，等上半小时。沿河路北向南进港中路附近拥堵50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来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大理路南向北，在大埔田路附近拥堵760米，这一距离呢也是要花上将近4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来看一下东城中路，这里显示的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44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要花上25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啊。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各位街坊啊，和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

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这个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

间可。回到节目的教育主题内容啊，那今天我们聊一聊，不要在小事上消耗孩子的能量。不幸的家庭啊，虽说各有各的不幸，但是不幸的这个原因啊，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上啊充满着内耗啊，特别是孩子的这个教育上啊，比如说孩子吃了一点这个不健康的零食，父母就忧心忡忡，仿佛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坏一个水杯啊，父母就可劲儿的指责啊，好像有多么的不可原谅似的啊。如果说孩子考试成绩不太好，这父母就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未来啊已经希望渺茫了一样。那这种啊消耗的话，就像一场看不见的这个硝烟的战争啊，悄无声息的摧毁着孩子的活力和能量。殊不知，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啊，不是这个物质上的贫穷，而是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在精神上制造贫穷。清华和北大一项联合研究发现啊，行为经验能引发啊突触可塑性，改变大脑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啊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的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和情绪状态。简而言之啊，就是作为父母，不在小事上消耗孩子，便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特别是啊，不要在小事上过度的纠错啊。有位博主就分享了一段经历，他说聚会时呢，朋友跟他这个抱怨说自己14岁的儿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啊，做事畏首畏尾的啊，没有一点主见。那位博主呢就想啊深入了解原因啊，这个就知道孩子这个打完球回来啊，见这个孩子一坐下来就拿起这个啊冰的这个柠檬水喝啊，这妈妈见状就赶忙大喊啊，说了多少次啊，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吃饭的过程中也是，这妈妈呢一直在小事上挑毛病，纠正孩子。一会儿说这孩子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着埋头吃饭没礼貌，一会儿又嫌弃孩子这么大了啊夹菜还能掉。就是无论这儿子做什么啊，他都是不对的，在妈妈眼里总能挑出错来。啊，肉眼可见的，这孩子就像是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啊，脸色难看，动作仓促，整个人啊就蔫下去了。所以说，您看，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可是身边啊，有太多这样的父母了，啊，孩子日常小事稍有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自以为为孩子好啊，殊不知这种高频打断和精准的打击式纠正啊，就像是一把钝刀子，一点点的割裂孩子的自信心和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啊。孩子打翻这个水杯啊，别着急骂啊，教他如何清扫。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啊，咱们自己尚有很多不爱吃的东西呢。孩子上学啊，忘带这忘带那，别反复说教，让他啊自己体会一下，吃一堑自会长一智。要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和探索中走向成熟的。父母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的试错和摸索中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这就是啊，不在小事上啊过度的纠错孩子。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继续来说啊，不要在小事上消耗孩子啊，比如说啊，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这也很重要。心理专家陈默啊，曾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啊，不肯吃学校的饭啊，每天都要带饼干啊、零食去学校。这妈妈呢，很焦虑，却又无可奈何啊。这陈默与妈妈交流之后啊，就发现孩子的问题呢，其实是妈妈投射的一个结果啊，像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焦虑啊，这种过度的关注让孩子感到压力山大，慢慢的这孩子就觉得，哎，我的确像妈妈说的一样，我就什么都不愿意吃了。对此啊，心理专家陈默老师说啊，一个母亲在哪件事上对孩子的心很重很重，孩子早晚在这件事上就会啊有很大的麻烦出来。所以说在小事上过度担心，哪怕是善意的提醒，传递给孩子的都是负面的暗示啊，别吃太快，小心呛到，杯子拿稳了啊，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怎么又弄到衣服上了，这些都是啊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哎，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啊。在心理学上的这种叫做暗示效应下，孩子只会慢慢的变成为父母口中的糟糕的样子。所以从今天起，各位家长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的啊这个孩子的变化。视角变了，心态也会随着变化，孩子会在你舒展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他自己的力量啊，他也会啊有这种哎我能行的感受，有了这种感受啊，就是一种内驱力的啊这种爆发。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1: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0: 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9: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9:31啊，一同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桥郊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石鼓派出所桥到青湖头平

0: 同时大路的管长路拥堵720米，要花上32分钟耐心等候。京深线南向北在管长路附近拥堵550米，这路段呢要多等上31分钟。来看一下管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里显示的是从下边富民路到宝塘宝塔路缓行540米的距离，等上6-7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啊，只要5

5980元。主持人微微啊，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然后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啊深度南疆之旅，深入啊泽普5A级金湖杨林啊，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啊，沙车王府、白沙湖啊，英吉沙土陶村，还有这个全都是精华啊！欢迎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啊。那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来咨询吧。

接着来分享啊，说不要在小事上消耗孩子，还有哪些事情不要过多的消耗，那就是催促啊。这个央视的主持人李小萌啊，曾经自曝说，因为女儿的拖延症，她一生气啊，就口不择言的说啊，我不要做你妈妈了啊，然后巴拉巴拉一顿啊，这句话呢，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就伤透了女儿的心。这女儿说啊，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啊，我的心在流血。这妈妈当时啊，李小萌也是懊悔无比，但是又拿女儿没办法。说实话啊，哪个父母没有被孩子啊这个磨蹭逼疯的呢？啊，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等等，做什么都要人催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孩子慢，但是你要想到他是一个孩子，他多大，他做这些事情啊，做了多久啊？你觉得你自己啊，一弯腰啊，很快啊，这个事情就做完了，因为你已经经过啊30年的沉淀了啊，然后很多的这磨练了，那你就啊做这个事情是快的。但是孩子不一样啊，孩子的磨蹭很可能是因为能力不足啊，也可能是天生的性格问题。那家长的催促就像是一根鞭子一样，你在抽打着孩子，让他们感到时间紧、压力大。那为了赶速度，他们就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和紧张当中。所以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这样一个小事上稍微有点磨蹭的时候啊，父母不妨闭上嘴啊，你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成兔子去撵啊，你要把孩子当成蜗牛去养，理解孩子的节奏。要知道我们走一步，孩子要走两三步，你的步子大，孩子的步子小，所以耐心点，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啊，你把催促变成引导。比如说孩子总是上学迟到，那你可以和孩子制定好早起的时间表，规划好穿衣、洗漱、吃饭的时间啊，每项都定好闹钟，然后呢提前完成就盖个章，哎啊，超时则扣一个章，集齐一定数量的章呢，就允许孩子啊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然后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比如说睡晚了，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磨蹭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面对老师。父母放弃外在的推动，给足够的耐心和引导，孩子才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提高速度啊，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很多事情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啊。这是在小事上啊，不要过多的催促。再有就是，别在小事上过分的指责。临床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双重束缚啊，说的是不管孩子做什么，父母都不满意，都有理由去指责孩子。你细想想啊，自己平时是不是这么样？那孩子不干活啊，被父母骂懒。啊，干活又被说啊笨手笨脚的，啊不说话觉得孩子你是哑巴呀，啊说了话那你这不顶嘴吗？啊，是不是？哎，之前啊这个一个分享上啊，有这样一位妈妈，她总喜欢问孩子作业写完没，而孩子不论回答写完了还是没写完，都会被这位妈妈一番训斥。啊，比如说孩子回答写完了，这妈妈说写完了你还在沙发上发呆。还不抓紧时间去做做习题，背背单词，一天天啊，就我催你，你就不好好学。哎，这些话，你看他说写完了，那好，那没写完，啊，说没写完，那还不抓紧写去，就知道啊，在这蹭时间，啊，有时间你就抠一会儿橡皮啊，倒杯水，上个厕所的，就你这破学习态度啊，推一推，动一动，啊，又是一顿巴拉巴拉的说。久而久之，这孩子啊也承受不了了，直接对这妈妈发火，说问什么，一天到晚就知道问，再问我不写了啊。孩子也发脾气了，这妈妈也满腹委屈，觉得自己为孩子劳心劳力的，孩子不知道好歹。殊不知当孩子无论做什么都会迎来一番指责的时候，那无关紧要的一件件小事终将成为啊逼疯孩子的利刃，让孩子的身心都备受摧残。孩子需要被欣赏和珍视，所以
父母们啊，不妨把笨懒啊这些负面的词语啊换成你很好，真厉害，你以后一定很了不起，这样一些正向的反馈。你多看到孩子的身上闪光点，不要每天啊只盯着孩子的错误。你越盯啊，越揪着这个孩子的小事小错误不放的话，孩子在你眼里是越是啊这个啊这个越来越糟糕。反而你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晚上这个你躺床上你就复盘，哎，我家孩子今天哪里是闪光点，他哪里做得好，就夸他这一点啊。接纳和欣赏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成长才会越来越好。再一个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度干涉。一位家庭教育家曾感慨，现在很多孩子啊很可悲，虽然说不愁吃穿啊，但是他也连吃穿都做不了主啊。之前有位网友就分享这样一幕啊，这个妈妈给这个孩子啊这个吃虾让他啊，孩子一口拒绝了。那这妈妈就强调说啊，是虾呀，这刚煮出来的，好吃啊。这孩子说不吃，这妈妈自顾自的说，哎呀，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剥吧啊。说着直接坐到孩子旁边开始剥虾。这孩子一下子崩溃了，大喊说我不吃啊。但是这妈妈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啊，剥完第一个虾就放在孩子的盘子里，并且催促着孩子快点吃下去。所以说他不想吃怎么办？您是家长的话，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啊？那这位妈妈啊，这个一家人坐一起嘛啊，旁边还有其他的亲戚说啊，他不吃你就自己吃啊。结果啊，这个妈妈直接给啊另一个这个亲戚啊剥了两个虾，也催他你快点吃啊。所以说这样一个情景也是不少父母的一个缩影啊，孩子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穿什么去哪里都要干涉，都得听家长的。但是这样的家长忘了，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也不是提线木偶啊。如果他们从小到大连小事都没办法自己做主的话，长大后怎么能够独立的自主掌控人生呢？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手，让他们尝试想尝试的事情，给孩子创造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成长得更好。所以说放手和信任是一生需要学习的课题之一，让孩子自己啊主导生活，让他拥有啊自由成长的空间，他才能够成长为大写的独立的人。都说家啊是承载温暖的安乐港湾，可一旦充斥着斥责啊否定忽视，它就成了啊制造伤痛的啊这种

0: 想远离的这种危险境地。就像作家这个德塞莱所说，容忍和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那好的养育，应该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传递爱与理解，还是制造隔阂与伤害呢？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发泄我自己的情绪呢？多问一问自己，当我们多自省自查，就能够给孩子少带去伤害；当我们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就能给孩子多带去能量和温暖。愿我们都能为孩子营造一个和善、自由、松弛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每食布洛芬。

0: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1: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0: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1: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2: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墙上贴着奖状，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妈一直在缝缝补补，你常常会说腰痛。七八岁家就像个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脸啊，真的是慢慢往下走啊，胶原蛋白啊，这个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呀，啊，这个暴晒，整张脸啊是又暗又肿啊，一点线条感都没有。那大家应该知道，胶原蛋白就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啊。胶原一少，脸就撑不住，松垮垂全来了啊。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林博士啊。育龄肌原紧致提轻凝霜是专门啊针对啊松垮轮廓来的啊，里面搭配的这个品牌专研技术啊，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啊，让松下来的轮廓啊一点点提上去。那林博士也是我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回购他家的产品，口碑是实打实的。那今天呢，50克的正装日常价249元啊，这个领取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呢只要199元，还送您一盒啊淡纹面膜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这是这个林博士啊。育龄肌原紧提轻凝霜啊，紧提轻凝霜啊，这个名字啊，你看真的是非常的啊厉害哈啊，各种这个效果都在里面啊啊，这个叫做原能霜啊，也是啊这个林博士的主推产品之一啊，淡纹啊。再来看啊，今天给大家啊搭配的另一款啊精选的这个超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啊。是迪奥变色唇膏啊，日常这个伪素颜啊，提气色啊，怎么涂都不错啊。还有兰蔻小蛮腰啊，粉金口红啊，通勤气质佳啊，温柔又显白啊。古驰金管亚光口红，浓郁高级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今天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

0: 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系啦，我听到嚟自 JJ 陈俊杰带嚟嘅一首《与你》吓，咁啊嚟自佢嘅原创作品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好啦，咁啊经过咗我哋中秋嘅都算系小长假啦，系咪啊？3日嘅假期之后咧，咁啊再次翻到嚟我哋短暂嘅工作日。点解短暂呢？因为咧我哋就上一二三，或者4、1、4、2、4、3，上3日之后咧，就再次迎接翻嚟到我哋嘅呢一个10月份吓，咁啊超长嘅呢个国庆假期啦吓。哇，即系呢个假呢个点讲咧？即系好神奇咯吓，即系等于系你如果话有啲朋友系咪吓，佢想连住放假嘅话咧，佢中间请3日假咧，佢就可以连续放13日啦。当然身边都有咁嘅同事或者朋友啊，真系噶吓，就系、是、一个成两个几星期嘅小长假，哇，真系唔错吓，咁啊可以去玩好耐好远嘅地方咯。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吓，亦都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啦，一齐分享一下咧。即系虽然话三日嘅工作日啦吓，唔系好长，但其实咧好多朋友咧，佢嘅心咧已经放咗喺三日之后啦吓，即系呢个国庆假期当中。国庆假期7日嘅时间啦，你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但系对于我哋一年嚟讲啦，7日嘅假期已经算好长啦吓。如果大家咧仲有啲咩其他假期咧凑埋一齐咧，其实就系一个超长嘅假期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你会点样安排咧？我哋一齐就喺节目当中嚟分享一下啦吓。嚟到国庆嘅假期7日嘅时间啊，你打算点做？有冇话想去边度玩？你会点样安排咧？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份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我哋到时间10:14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讲真咧，即系。国庆嘅话呢有人呢就真係会选择出去玩，但当然呢好多人可能大部分嘅人都係諗住嘩人好多係咪，因为你每一年嘅国庆呢全国各地嘅一个景点啊高速啊高铁站啊都係人山人海。所以好多人呢就会纠结下究竟出去定係话留喺本地好啊。出去旅行嘅话呢要预塞车啦预人多啦留喺屋企下又要觉得呢咁长嘅假期呢唔出去玩好似有啲浪费。咁呢好多朋友呢已经开始规划啦。有啲人咧好早就订好机票吓，订好呢个车票吓，同埋酒店，打算带小朋友咧去外省度睇睇风景。咁有啲人咧觉得，诶，而家出行成本太高，景区又多人，干脆咧就省内短途游，去一下清远啦、肇庆啦、惠州，搵个民宿住翻两晚吓，行下山浸下温泉，轻松啲吓。仲有啲老友咧就完全唔想出去啦，同人哋逼下计划咧，国庆咧每一日咧都留喺屋企吓，瞓到自然醒，整下美食，睇下电影，打扫下屋企就都唔错嘅吓。咁我话咧，其实都已经安排好啦，因为咧国庆都有啲工作安排吓，所以咧基本上就打算咧，前面嘅时间咧就系出去玩一玩啊。不过咧就唔谂住出太远啊，因为咧都唔算太长时间。咁咧就去就头先讲到嘅呢个省内侧边游一游，仲未安排好吓。其实讲真咧，我唔系好想喺出面住，因为咧而家国庆嘅话咧喺出面，即系平时可能你200-300嘅酒店啦，你去到呢一个时间咧，可能要去到成1000啊，唔系讲笑啊，仲可能你唔提前预订，可能仲冇房添。咁平时咧可能700-800嘅话咧，可能要去到成2000成3000。哇，呢、這个即系我觉得咧呢一、這个溢价咧太高啦，当然冇办法吓，咁啊人哋。佢哋都係靠住呢一個節假日賺錢，係咪都可以理解？所以咧，我就諗住咧話睇下去一啲咧唔需要過夜嘅地方嚇，玩完咗就翻屋企，係玩完咗又翻屋企，係玩幾日咁樣嘅時間嚇，睇下點去安排一下啦。睇有冇機會咧同大家偶遇一下，然之後後面咧就翻工啦嚇，因為正常我哋都係要翻工嘅工作日嘅時間嚇。好啦，咁啊下面嘅時間啦，繼續聽到呢一首歌嚇，嚟自陳建安嘅一首《不遲不早》。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麦商城嘅好产品啦。首先咁啊，嚟到而家秋天都算，即系最近天气咧都系有啲微凉啦，唔知道大家觉得吓，虽然仲有少少热吓，但已经慢慢凉翻落嚟啦吓。咁啊，亦都随住天气嘅变化啦，亦都随住大家年龄嘅增长咧，你嘅面部咧，你会发现吓，哇，呢个胶原蛋白啦，真系慢慢会流失嘅。咁啊，再加埋熬夜啦。加埋夏天嘅暴晒啦，成块面咧又暗又肿，一啲线条都冇。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就会分享到啦，嚟自凌博士嘅御凌肌源嘅呢、這个紧提轻盈霜啊。呢个咧就系专门针对松垮轮廓嚟噶啦吓，咁啊入面咧搭载嘅品牌尊严嘅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令到松落嚟嘅呢个轮廓啦系可以一点点提上去。而凌博士呢亦都係我哋商城嘅老朋友啦，好多朋友呢一直都喺度回購緊佢屋企嘅呢個產品嘅，口碑呢亦都係食實打實㗎。50克嘅正裝日常價249蚊，令我哋商城專屬50蚊嘅限時券，到手要係淨係需要199蚊，仲會送你一盒呢個淡紋面膜，非常之抵。咁大家呢可以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搵到東電台，喺我哋後頭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落單選購啦。咁除此之外啦，吓咪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批咧，我哋嘅呢一个即系适合到各位女性朋友嘅一个唇膏啊，就系迪奥变色唇膏，佢咧系日常嘅偽素颜提气色，点涂都唔会错啊，仲有兰蔻嘅小蛮腰粉金口红吓，通勤气质好好啊，温柔咧又显白，仲有咧就系 Gucci 嘅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吓，咁今日咧我哋限时秒杀价，净系需要99蚊可以带翻屋企啦。所以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

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我哋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吓，打算去边度咧？嗱，呢位听众嗰度啦，咁啊，唔打算出去旅游啦，咁啊，长假咧就报咗一个健身同埋烹饪课程，平时翻工冇乜时间提升自己，趁住呢个假期坚持运动啊，假期唔一定出去玩嘅，充实自己咧都系一个好选择啊，几唔错啊，真系。不过你学烹饪其实都唔需要报班嘅。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

0: 安心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口。

0: 我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嘅，气温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6%-8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天气系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九点十点三十八分啊，头先听到嚟自谭校长嘅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啦。咁啊，就系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吓已经迎嚟咗成立嘅二十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嘅主题活动，好快就要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廿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喺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啊，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亦都专门帮扶脑瘫儿童吓，咁啊，星光行动咧亦都帮扶到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活动、长者助餐项目，以及系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等等吓。而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而接下落嚟咧，仲会有慈善嘅徒步活动咧，等住系陆续推出嘅吓。另外啦，咁今次我哋二十周年系列活动嘅，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吓，有呢、這个二十周年嘅成果图片展啦，亦都有二十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仲有善城大之光啊，城市地标亮灯活动啦，同埋音乐会等等等等啊，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咧持续可以关注我哋东电台，多啲关注我哋嘅接下来嘅系列活动吓，咪一齐嚟感受我哋属于观音大地嘅满满善意啊！继续睇翻我哋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关于到呢个假期，大家打算出去做啲乜嘢吓？咁啊，阿允就讲到啦，我哋两公婆咧带住两个小朋友就唔敢长途啦吓，计划咧去佛山行行祖庙，睇睇醒狮，试下佛山美食，一日来回吓，咁啊细路仔咧就唔会太攰咯，短途出行嘅话啱啱好，系咪啊？

因为我打算去佛山，因为佛山其实我都去到去过好多次嘅吓，咁啊嗰边咧确实真系有好多美食咧系可以去选择嘅，咁建议大家咧吓食可以啊，但系唔好食得太夸张，唔好变成个大肥仔肥妹翻嚟啊。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问头先你听到嚟自叶海泉嘅一首《飞跃苍苍》嗱，咁啊，听日早上咧，叶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分享到佢哋嘅作品吓，同埋就系近排嘅一啲活动，所以咧，我听日咧亦都持续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嘅音乐嘅。咁咧，我哋继续咧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吓，同大家分享到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国庆打算去边度玩？黄叔话咧，我唔出去旅游啦吓。国庆几个兄弟咧已经约好晒，咁啊每日早上去公园度打太极啊，然之后咧一齐饮茶倾偈，晏昼翻屋企咧睇睇粤剧，简简单单唔奔波啦吓。年纪大咧唔中意去太嘈杂嘅地方。58岁都唔系好年纪都唔系好大啫，58岁正值呢个叫做壮年系咪啊？因为咧呢个年纪咧其实仲未退休啊，系咪？而家咧基本上男性嘅同胞咧要去到60岁啊，60几欧先可以退休吓。阿乐话咧，麦国庆约咗同学一齐去厦门，吓机票早就已经抢好晒啦，计划咧去海边散步，去逛一逛老街。第一次咧同同学仔一齐长途旅游咧，有啲期待，亦都有啲兴奋吓。咁啊都预咗咧到处系人噶啦，咁啊都正常吓。国庆咧，我其实我咧一直都话想再次去厦门，因为之前去过一下咧，但系咧就冇乜印象啦吓。咁啊都想同屋企人再次去一去咧，但系一直咧都冇约到时间吓，所以咧咁亦都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啲啦，咁啊。厦门啊，福建啊，其实都几好玩嘅。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听到嚟自郑欣宜嘅一首《忘记的理由》，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一阵间中午1点钟嘅时间啦，伟龙会继续陪住各位吓嚟到我哋今日嘅途车有道，所以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

0: 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后大路，由北向南从岭峰路到纪念馆路现在拥堵750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97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从黄江服务区到管深高速，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的比较长啊，拥堵了6.12公里。再次为您重复播报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从黄江服务区到管深高速现在拥堵6.12公里，缓行917米。京深线由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凯德路拥堵1.02公里。京港线由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1.01公里，缓行293米。东江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拥堵535米。另外，京深线由北向南从管长路到后大路跨线桥现在拥堵2.57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来自凤凰专辑演唱的《秋风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秋天的画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刚刚结束了中秋假期啊，各位小伙伴不知道玩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那马上呢，我们又将迎来11假期，这假期连着假期，咱们大家伙在放假期间啊，肯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一下心情，缓解一下疲惫，然后充充电，再奔赴新的工作，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最好的一个安慰自己的方式，那肯定是要吃。可是有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一面拿着好吃的，一面又不停地叨咕啊，就说我这是不是要减肥了，我吃这些东西实在是有罪恶感。其实减肥呢，的确啊，是挂在很多人嘴边上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越认真减肥，这效果呢却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呢很快又反弹了，而体力呢是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有的朋友就感慨说，哎，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啊，问题也许不在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努力结果越差。那之所以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呀，它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那接下来就和大家盘点几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那么在你减肥的过程当中，是否也曾经跟过这种流行，使用过这样的方法呢？首先说一个无效减肥行为之一啊，第一个就是只吃素不吃肉。那么在减肥的道路上，有些人啊，至今仍然是把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呢，其实并不可取。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可能会损害健康。首先啊，这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像咱们经常吃的啊，我们北方的一道名菜地三鲜啊，包括什么干锅土豆片呀，鱼香茄子啊，或者咱们吃的一些主食，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这好像都是素食，对不对？但呢，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的。那咱们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素菜啊，看起来很素，但是吃它们约等于在喝油。可是很多朋友呢，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其次啊，吃太素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说你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很少，那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那么就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下，那基础代谢率越低，那减肥效果自然就越差了。还有就是吃的太素啊，不仅会影响营养不良，还可能会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就是严格的素食者不吃肉、蛋、奶，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说啊，血红素铁，还有维生素 B12、锌、优质蛋白、钙等等，那么就会缺乏，很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等。那同时呢，过度素食还可能会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了脂质代谢异常。如果说啊，缺乏了胆碱，可能就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就使这个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所以而在这个
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可能会使这个再脂蛋白合成下降，那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又有可能加剧这一过程，就诱发了脂肪肝啊。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不吃肉只吃素。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不吃主食。现在很多人把不吃主食，也就是不吃那些碳水化合物，视为健康新时尚。可是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的建议啊，咱们人体主要 50% 到 65% 这个能量供给呢，应该是来自碳水化合物。同时呢，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那么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会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啊，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就是你越不吃越特别的想吃，那么在你恢复饮食之后呢，就很容易出现反弹的情况。有研究发现啊，这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会更快，但是一年之后，这两组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且呢，低碳水组更容易反弹。

0: 所以啊，这个不吃主食也堪称是无效减肥的行为了。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说说无效减肥的第三种行为。第三种行为呢，就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很多朋友就认为，只要我买食物时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减肥的效果。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有些片面的。首先，零脂肪零糖它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准通则，其中呢，这个食品中脂肪和糖含量达到每这个100克它有这个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可以标注为零脂肪零糖。可见呢，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另外就是，即便脂肪和糖的含量比较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那它的热量依然是不会低的。那说到这里啊，关于无效减肥的行为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愿意跟着流行去减肥啊，但是有些行为呢其实是无效减肥。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啊，就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个就是不吃主食。第三个呢就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还有第四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少喝水。很多人啊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的减少了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啊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咱们减肥，还可以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肌肉的含水量呢可能比脂肪高近4倍，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的占据你的胃部空间，帮助你

控制一下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的摄入。另外一方面，这充足的饮水呢，还可以提高运动锻炼的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呢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所以减肥期间啊，建议大家每天饮水量啊可以达到2000毫升。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啊，就是只运动却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啊，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我大量运动就能够减肥，这个观念呢就会导致他们减肥总不成功。简单的算一笔账啊，就是你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么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的热量大概是350到450千卡。你看，你辛辛苦苦跑了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让你的能量缺口消失了啊。另外运动之后呢，人们往往会对于饮食更加的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说做家务啊，走路通勤啊等等。那吃的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的运动表现，比如说高糖饮食就会让人容易犯困，容易疲惫，降低运动的一个减肥效果。可见呢，只运动不控制饮食，那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特别难。但是这并不是说明啊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咱们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咱们的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心说，如何正确的减肥不踩坑呢？咱们先说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可持续健康的减重方式，而且要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说一些简单可行的一些建议啊，首先就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无效减肥的行为，第一个啊，不要不吃肉，而是要就是掌握好的方法。减重期你完全是可以吃肉，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就不包含的鸡皮啊。同时呢，最好采用煮、蒸、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那么想要增加点滋味的，也可以调一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还有卤牛腱子肉啊等等，都是不错的。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的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的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还有第二点啊，咱们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适当的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肥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搭配，多用一些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杂豆类，像红豆、芸豆、鹰嘴豆，还有薯类、红薯啊等等，来代替白米白面，不仅有更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你减重。第三点就是咱们可以吃零食，预包装的食品也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呢，别只看它是否是零糖零脂肪，咱们多关注一下配料表和它的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低热量、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一个品类啊。而且一定要控制这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吃进去的那可都是热量。另外要注意，就是运动要搭配饮食，要简单，要适合自己。我们经常会说啊，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来进行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坚持最喜欢的运动，这样才能保证你长期去执行。把阻力训练比如说举铁啊，和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的多方面效果。减肥不是短跑啊，而是终身。

健康管理，咱们要拒绝那些无效的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份付出的努力都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虽然已经进入这个秋天啊，但是咱们广东这边的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而且最近雨水有点多，蚊虫呢也是滋生的很快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包括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如果说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刚刚结束了中秋假期。

呀，马上就要迎来十一假期，那么在假期当中呢，咱们大家伙免不了要吃吃喝喝哈。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又把这个关于减肥的话题挂在了嘴上。虽然很多朋友啊也都想啊进行减重，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形啊，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到，生活当中有一些流行的但是是无效的减肥行为，这个呢比发胖更可怕啊。所以刚才也为大家盘点了这几个减肥无效的一些方法，像只吃素不吃肉，另外就是不吃主食，还有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还有就是少喝水，另外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呢都算是无效减重的方法了。那说到减重，当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少吃，每天精心计算着热量，严格控制饮食，但是却发现这体重啊依然是纹丝不动，身体还越来越累，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差。那么这部分人啊大多是忽略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同样一顿饭，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可能是天差地别的，有的人不仅填饱了肚子，还吃进了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有的人呢吃进去的主要就是油、糖和淀粉。那真正影响健康的可能不只是吃了多少，而是吃到了什么，也就是食物的营养素密度到底怎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啊关于营养素密度这个事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啊都强调了要多选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它是指食物这个食品当中呢以单位热量为基础所含重要营养素，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的丰富程度。那么多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对咱们身体啊有很多好处，比如说相同的热量下摄入的营养会更丰富，那么在同一热量之下啊，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植物化学物或者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等营养素，同时那些不健康的脂肪、糖和热量比较低，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对于身体有益的一些成分。而低营养素密度食物呢，提供的更多是热量、脂肪、糖等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等营养素的含量相对较少，这不仅可能会让身体越来越胖，还会增加很多疾病的患病风险。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啊，包括它主要是指什么呢？大多都是全谷物、新鲜的蔬果、瘦肉、鱼虾、蛋类、豆类和奶类等天然食物。再和大家重复一下，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下，这些是属于高营养素密度食物，比如说是全谷物、新鲜的蔬果、瘦肉、鱼虾、蛋类、豆类和奶类等天然食物。那低营养素密度食物呢，就包括咱们平常吃的薯片呀、饼干呀、小面包啊、奶茶等超加工食物，或者是含糖饮料、糖果、奶油、油炸面筋等等一些空白能量食物，就是它提供较高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却很低啊。还有第二点啊，多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的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增强你的饱腹感，更好的控制体重。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通常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种营养呢是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的关键。而且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加工程度低，需要多嚼那么一会儿，放慢了进食的速度，所以更容易让人产生吃饱了的这种信号，所以呢会控制进食量。而低营养密度食物呢大多是质地松软，有些虽然体积小但是热量很高，短时间内就很容易吃多了。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的一项随机交叉试验当中，那么研究人员呢找了55名超重成年人，
把他们分成两组，提供不同的饮食。

0: 食。 A 组呢是新鲜的天然原型食物，比如说燕麦、苹果、新鲜蔬菜等等。 B 组呢以超加工食物为主，比如说燕麦、水果棒、鸡肉卷等等。那么两个月后，也就是八周之后吧， A 组的平均减重大概是 3.7 斤，其中脂肪减少约 3.1 斤。这是因为呢 A 组所吃的食物加工程度比较低，几乎都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更有助于增强它的饱腹感，减少能量摄入，并且控制了体重。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助于降低慢性病的风险。2013年的时候，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基于三个美国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用等量完整水果替代每周三份果汁，与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约7%有关。那么这项研究当中啊，完整的水果就是属于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么相对来说呢，果汁的营养素密度要低一些。刚才说的是2013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那么2023年发表在 BMC 医学上的一项人群列队研究显示呢，较高的超加工食物摄入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相关的。那当用一定比例的没有加工或者是最低加工食物替代超加工食物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和缺血性卒中风险呢都会呈下降的趋势。那这里呢，没有加工或者是最低加工食物，就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营养素密度相对较高的食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2023年发表在自然食品上的研究就显示呢，长期增加全谷物、坚果、豆类、水果和蔬菜等高营养素密度食物的摄入，并减少加工肉、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可显著降低死亡风险。40岁起持续改善饮食，预期寿命最多可延长约10年。所以啊，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啊来看呢，在控制总热量的同时，优选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才算得上真的是吃好了。那大家有没有学会呢？那如何看食物是否是高营养素密度的？哎，那也可以参考几大原则，具体是怎样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 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建议大家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吃一些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相同的热量下，如果说你摄入这个，你吃的是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摄入的营养更加丰富。另外就是有利于增强你的饱腹感，更好的控制体重。第三点就是有助于降低慢性病风险。那么第四点就是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那如何看食物是否高密度营养，高营养素密度的，咱们可以参考几大原则啊。首先看它的加工程度，加工程度越低，越接近于天然原型食物的，那么营养素密度也就越高。比如说一个完整的橙子，一个馒头，一块豆腐，它们的营养素密度呢，比一杯橙汁，一包饼干，一包辣条会更高一些。这是看加工程度，另外就要看食物本身的营养情况。虽然高营养素密度食物普遍都是天然食物，但并不是所有的天然食物营养素密度都高。比如说猕猴桃和这个苹果啊，都是天然水果，同样吃100千卡的话，那么在维生素 C 含量上，猕猴桃明显会更高，是苹果的近21倍。钾、钙、镁、不溶性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呢，也比苹果更优秀一些，营养素密度比苹果要高。那第三点，咱们就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啊，咱们要关注前几位是什么成分，选择天然食物靠前的，食品添加剂少的。同时呢，要关注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能量、蛋白质、钠、糖和脂肪。咱们就用300千卡的食物组合来做一个对比啊。像高营养素密度食物组合，大约是300千卡的食物啊，煮鸡蛋，再加一个凉拌菠菜，再加一个燕麦饭。而低营养素密度食物的组合也是300千卡，那么食物就包括奶茶加饼干，再加炸鸡块。你看，通过对比就可以感受到，同一热量的前提下，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组合在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方面都比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组合更优秀。那低营养素密度组合的食物虽然能够满足暂时的口感和热量需求，但实际摄入的营养成分却很少，难以维持你身体的正常运转，也会促进长胖。那咱们让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啊吃进一日三餐，首先优先选择天然原型食物。那么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咱们多选择一些接近食物原本样子的食物，比如说优先选择新鲜的蔬果、谷薯类、整块的肉类、简单加工的豆制品，减少购买饼干啊、方便面啊、面包、蛋糕、爆米花、午餐肉、火腿肠、奶茶等高度加工的食品。另外呢，即使是天然的原型食物，咱们也要优中选优。比如说原来吃的白米部分换成燕麦米、糙米、玉米等全谷物，食物的营养素密度呢就会更高一些。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颜色越丰富越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够300到500克蔬菜，其中呢要有一半以上是深色蔬菜。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尽量有多种颜色的蔬菜。水果的颜色呢也要多选一些深色的，因为不同颜色的蔬果可能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深绿色的蔬

外卖普遍存在油盐糖偏高、主食量大、蔬菜和蛋白质不足的问题，而且原料质量参差不齐，很难保障营养素的密度。还有一点就是蛋白质要杂一点，每天的蛋白质别只盯着肉类，豆类啊也含有不错的优质蛋白质，同时呢还能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化学物，是典型的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几点大家可以记住啊。第一点，优先选择天然原型食物。第二点，颜色越丰富越好。第三点，把加工食物替代为天然食物，把用天然食物来吃啊。还有就是少吃外卖。第五点，蛋白质杂一些。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

0: 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我们一一来关注。今天主城区的话，整体来看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包括像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到2分钟的通行时间，所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朋友们，在市区行驶12点啊。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暂时关注到十大公路，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唐龙西路的北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京深线从管长路到凯德路的南向北有700多米的拥堵，京深线的另一段从管长路到大岭山的振华路的南向北方向有3公里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将近1个小时左右啊。刚才我们提到路段都在半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时间，京深线今天几段堵的都比较严重啊。管长路到后大路的跨线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有2公里的拥堵，也得十几分钟。这是京深线啊，三段堵的要较为严重，您需要进行关注。我们再跟您关注一下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这是哪儿？我们看一下环城西路啊，这边走过了可园啊。基本上有很多交通事故啊，较多，各位需要关注一下，就是万江这一块啊，今天交通事故较多。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咱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通管，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全新一周哈、这个都不能算一周了，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是周一，但是呢咱们这周就三天。嗯，是的啊，什么叫就三天呢？因为上三天假啊，再往下10月1号就正式放假了。当然朋友们后续还要经过调休的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安排啊，但是呢今天全新一周还要上三天班啊，周一、周二和周三。那来到周一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法治资讯和法治案例给到各位的啊。尤其今天已经是9月的28号了，马上就来到了11假期，国庆大假。啊，咱们周五、周六、周天刚刚休完中秋，双节中间差三天，上班三天，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及时调整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啊，然后把工作适当做一些安排。那这三天呢，咱们紧张、快速、高效完成，然后放到这个假期休闲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朋友们如果也跟我们一样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着。那还是那句老话，咱们适当放松和休息调整，比如说做个调休啦，然后呢对工作的内容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安排啊，让自己处于一个健康的生活和身心状态当中啊。我们在这边呢两节中间三天继续陪伴着各位啊。那今天跟大家来关注什么事儿呢？今天是周一啊，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消息，及时给到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上周末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东莞医保新政的问题，包括呢在上上周我们举行的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的时候呢，东莞市医保局也是上线接受了咱们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的评议啊，我们也收到了一些问题的反馈，把这些问题及时给到医保局，在谁执法谁普法领域啊，哪些的最新的政策在节目当中进行了说明。那咱们东莞的一些准爸妈妈要注意一下，从10月1号开始，我市的生育保险待遇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娃的报销标准提高了啊，省。

0: 内异地生育就不再需要备案了，职工为就业配偶保障也进行优化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市医保局出台的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从10月1号起实施，就这个带来了我们生育待遇的一些变化。有哪些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主要就是三大部分的变化啊，内容不是很复杂。第一部分呢，就是不能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标准提高了啊。对于那些符合规定的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啊，不能直接结算的，其生育医疗费用先由职工个人进行支付，并按规定向全市，也就是我市的啊，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的生育医疗费用的补贴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标准啊，分娩、产检是2800元啊，就是这个就诊类型啊，零报情况支付费用2800，然后分娩的话，二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是3900，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是4800，然后生育计划包括这个放置和取出啊，这个节育器200，然后流产术门诊是500，住院是1800，然后引产术是3000，输卵管结扎1000。啊，输精管结扎550，输卵管这个腹通4000，输精管腹通是3000啊。这些支付标准主要是针对的无法现场进行结算的。那咱们的生育医疗费用呢，需要个人支付之后，再向本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的生育医疗费用补贴的情况。职工呢，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者已经开通了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保险费用啊，那按照规定可以直接结算，无需另外申请拨付一次性的生育医疗费用的补贴了，就是能够直接结的，直接就通过啊手机端就直接可以进行结算了。啊，就开通了。如果说没开通，你没有办法做现场的结算的，那这一部分呢，就先付完之后来申请一次性的生育医疗费用的补贴即可。这第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呢，是职工异地生育免备案了。从11月1号起，职工参保人在已经开通了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生育保险费用的啊，就是你在省内其他医院本身啊，你得开通了省内异地就医的结算服务，那就不需要你再去办理其他的一些就是备案手续，直接可以按照这个结算标准来进行结算啊。当然，免备案之后呢，我们的参保人仍然需要选定产前检查医疗机构，才可以选定省内产前检查医疗机构直接结算。那办理选点前的费用啊，就是你没有去选咱们的产前检查医疗机构，那这一部分的费用呢，如果你没有选，那医保基金不予支付。所以呢，还是要尽快尽早的确定好产检定点啊，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产检定点。这第二部分就是咱们的异地生育免备案省内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已经参保的职工为就业配偶的优化保障。职工没有就业的配偶，如果这个有参加医保的，那其发生的产检、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可以参照本市女职工待遇来进行。那职工如果他的这个未就业的配偶没有参加医保的，那医疗保障费用则继续参照本市这个居民来享受待遇。一个是女职工，一个是居民，就是已经参保的职工未就业的配偶的优化保障措施啊。这就是这个生育这一块最新的一些政策啊，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说明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灵堂，悦动飞扬。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医保啊，关于生育保险这一块的一个最新变化，从10月1号起就正式来实行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最新的政策方面和一些变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二个问题，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东莞人民办事不要跑空的事儿。咱们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其实此前已经发了公告了啊，就是办公场所的搬迁公告。然后为什么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呢？他今天就搬了哈，所以今天就正式开始有新的办事业务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不要跑空了啊！就是各位注意一下，根据咱们这个市直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优化调整的部署呢，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公场所呢，由南城街道宏图路55号蓝天大厦整体搬迁到了东城街道玉兴路101号啊。从南城搬到东城了，这是咱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从今天起在新办公场所来办公啊。这个各位看一下地方，不动产登记中心搬到了东城街道玉兴路101号，原址南城街道的宏图路的这个蓝天大厦就停止所有的办公了啊。然后这个正常新的办公时间还是早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半。那这次搬迁肯定是不影响对外的这些政务服务的啊。然后企业和群众办事，尤其是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仍统一在市镇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进行办理。业务办理的地点、流程、时间都是保持不变的啊。当然啊，这个第二点就是搬迁之后啊，他的咨询电话保持不变，因为整个啊，他在搬迁过程当中，今天就正式开始营业了啊。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及时的手续等问题啊，这个如果需要您到现场去进行处理就好了。但其实咱们如果说你只是办你的这种个人业务，那我们去各个镇街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这个不动产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啊，这都是不受人影响的，只是说总的。一些比如说特殊业务啊，或者必须要去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地方换了，搬到东城街道玉兴路101号，咱们朋友们去办事儿别跑空啊。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另一则消息呢，就是这是我们交管中心发的消息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车辆号牌的问题啊。为了进一步提升咱们便民服务化的水平，鉴于我市在用的纯电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自律员达到了投放的需求，所以会在哪天啊，放假回来10月9号的周五投放60000个纯电新型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号牌段为粤 AN40 到粤 AT49 啊，粤 SAN0000 至粤 SAT9999啊。当然因为号牌库里面本身还是有一些旧号牌的啊，那按照系统随机派发的规则，新旧号牌当然是都有几率出现的，能否选到新号牌当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既然出了肯定会有一些新号牌出来的，你看看你怎么选啊，就这滚动选取，然后看看这个东西对吧，就是自己啊觉得一个舒服就好了，喜欢就好了，反正这个标准就是都是一样的，到哪儿这个号牌不一样都能扫，也不是说这号牌干啥你就少交停车费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马上发新号牌了，有喜欢的朋友啊，比如说这两天上班等一等，等到新号牌

玩出来之后，万一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号码呢？是不是？这个是看您个人需求啊。10月9号，到9号就下周了，下周了，是吧？本周、下周、周五，下周的周五啊。好嘞，那说完了电动车号牌的问题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这个停车主要指的是一些我们轨道交通节点的一些新的安排。怎么回事呢？近日呢，这个虎门站、包括奇峰公园站和这个东莞南站等多个轨道交通站点呢，优化了周边停车秩序和交通动线。这个跟大家今天在节目里面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虎门高铁站周边呢，划设了非机动车的停，这个禁停的区域啊，免费停车场同步启动了。因为此前呢，虎门高铁站周边呢，因为啊这个非机动车侵占了应急疏散空间，堵塞消防通道，对高铁、地铁城际运营带来了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所以呢，从23号开始啊，就是前几天了，虎门高铁站啊、虎门火车站、虎门北站周边部分区域呢是禁止停放电动车、摩托车，那新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呢也同步启用了，可免费停放2000辆电动自行车啊。那他画了一个区域，专门给大家画了一个区域，在哪儿呢？我看了一下，在这个站北路前面，管泰路啊，站北路管泰路交叉口这一块专门画了一个停车区，那就新设置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场呢，就在管泰路和站北路交汇处的东南侧。这块地呢，就是原来的虎门高铁站公交车站的地方，现在呢已经把这块场地进行了平整和划线啊，那可以停大概2000辆电动自行车。然后呢，这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那贵重物品呢需要自行妥善保管。东侧呢有人行出口，可以通往地铁站、高铁站和城际啊，就是需要简单走两步。因为它整个就是你看它把这个口开在了东侧，那就是你出来之后就是虎门高铁站啊，就是虎门火车站吧，门前。当然你可以需要，肯定是需要走两步的啊。然后这个线我觉得都做了路面硬化，就是这个停车区域的硬化，然后还画了黄线啊，这个车子怎么放都帮你画好线了。挺方便的。然后呢，这个口出来之后就往里面走比较方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地方现在启用之后呢，在那个虎门火车站和换乘中心以及地铁站前面那一块啊，去过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一块就不让再停车了啊。那人家已经给你划了停车场了，如果你不去那儿停，对吧，你还在这儿停，现在呢，那相应的就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了啊，比如说扣车了，比如说相应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相关单位呢，你既然画好了啊，也会开展常态化的这个巡查管理的。对于违规停放的电动车、摩托车，要及时进行处置。如果因为啊这个违规停放引发了火灾，包括设施受损等安全事故的，还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相关部门呼吁啊，为保障消防安全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请广大市民朋友们理解、支持、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多走两步，真的是多走两步，但是更加和谐、秩序、安全啊！当然，为什么今天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从今天开始，因为这个24号左右就开始投入运营了。从今天开始啊，禁停区，就刚才志伟提到的火车站后面到换乘站前面那一块啊，如果说禁停区域的内还有禁停车辆的，虎门城管分局将集中清理至啊虎门镇平安法支办，也就是站前管理部门。如果说你这两天正好出差，然后呢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电动车不见了，那你就去打这个电话啊，联系城管或联系虎门镇平安法支办啊，取回你的车辆啊，这是这一部分需要注意。第二呢，就是奇峰公园站和奇峰公园 P1 停车场那个连通通道是正式开始启用了啊，这个就更加方便了。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奇峰公园站 A 口和奇峰公园 P1 停车场连通是正式使用了，上面有专门的牌子写着奇峰公园 P1 停车场的，那这个就方便多了。这个通道启用之后呢，黄旗公园 P1 啊，就是黄旗公园 P1 停车场可以地下直达奇峰公园地铁站，无缝衔接停车场与地铁站，那就更加省时省力了啊！当然温馨提示呢，因为停车场内也配备了这个无障碍电梯，可以直达地面，携带大件行李、婴儿车、行动不便的乘客呢，可以根据这个站内的停车标识轻松实现无障碍出行啊！这一部分。
然后东莞南站停车配套。

也进行了升级，新增了西侧的停车场，位于哪儿呢？位于塘厦的东莞南站西停车场，提供238个停车位。在现有公示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记者把这个公示牌给我们拍回来了。现在呢，这个公示牌上写的是这个新西侧的这个停车场啊，15分钟内免费，两个小时以内5块钱小车啊，大车10块，然后超过两个小时小车是0.5元15分钟啊。这样的话，其实他现在就是把它分的比较细，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收费更加灵活，第二呢，想让你早点走啊，咱没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么收费，十五分钟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小时2块钱啊，然后大车呢，大车就翻番4块钱啊，然后它24小时内小车最高35块钱，大车最高60块钱啊，这是这一部分。我们看了一下，它因为在这个南站后面，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南站西侧停车场路线一呢，就从南站南路行驶上桥，经过进站口下桥右转进入到西侧停车场，要不就从太阳升路驶入之后保持直行，根据指引进入到西侧停车场也是可以的啊，就两边都能走啊，这是这两段需要你进行注意。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这些道路交通设施呢，都在不停的做优化，从管理上，从配套上啊，方便各位的生活。然后这几个地方尤其是一些站点，比如说有朋友们可能这个习惯于自己开车到高铁站啊，然后再换乘，也有喜欢这个平时出勤就是天天要上班嘛，对吧，所以把这个电动车放到咱们的这个高铁站旁边，然后坐高铁或者坐这个动车，然后上班再回来啊，回来换乘的朋友们就注意一下了啊，这些最新的一些交通便利的设施给到各位及时进行说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

0: 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气温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跟大家继续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跟大家进行说明啊。在上半段跟大家关注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新能源号牌的事儿，咱们停车便捷的事情，最新政策方面的消息给到各位啊。

好的，然后今天下半段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哈。什么叫最有意思的事儿呢？这个朋友们，这两天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现在在手机上看到那些所谓的一些贷款的消息还多不多？怎么聊上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哈，有一个最新的政策，就是从9月30号啊，从后天周三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咱们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正式实施了。我说这个事儿有意思是啥呢？平时啊，您刷的这短视频平台啊、朋友圈啊，然后你的这个尤其是中介呀、AAA 贷款小张、AAA 什么什么国际信贷什么什么什么小李，这些朋友，你现在再看一看他们的这些号还叫这个名字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呢，这几天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解散客户啊，改微信名啊，删除朋友圈。近段时间啊，一贯人声鼎沸的助贷行业正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好像变得是异常安静。过去在朋友圈里喊着秒批是吧，这种贷款中介们，现在你去点开他们的朋友圈看一看，很多都变成了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刚才这位提到的9月30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里面明确说明，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外的其他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那从这个助贷新规落地以来呢，监管组合拳也在密集的出台，助贷行业确实迎来了一波结构性的调整啊。专家认为啊，现在助贷行业野蛮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合规能力将变成入场竞争的基础门槛啊。确实，因为我们之前啊，你看你只要不能点广告，不能点开各大平台，点平台就有广告是吧，就是小红书、闲鱼、快手、抖音、朋友圈、QQ 啊，然后你能想到的能够触达你的媒介都成了这个贷款中介助贷平台的导流工具。为什么？因为他拿钱生钱，他不在乎钱，钱来的也快啊，甚至为了绕过这个监管平台啊，

中介呢还演化出了各种的黑话，比如什么花户、白户、黑户等等。如今啊，这些导流方式呢正在面临着强监管啊。贷款中介自由发广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您看看，您还记得那个朋友圈里面，你看那些就天天发那些中介贷款的朋友们啊。我们就以这个贷款中介个人在朋友圈发贷款广告为例，如果说没有金融机构正式授权委托，那就属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那就违反办法的第二条规定。而且啊，贷款中介作为第三方，即使获得授权，也不能以某某贷款中心、某某信贷顾问的名义发布，必须由金融机构以自身名义来发展产品信息啊，这发布这些产品信息必须由金融机构来发。那中介呢，只能是作为渠道啊，它就不能再作为发声主体了。过去呢，你看这个贷款中介朋友圈常见的就是黑户可贷、秒批、秒放、利率低至啊，无任何费用，这个140%、150%啊，各类的这种是吧？这种API 隐形导流啊，就会被叫停了。而且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可能看的朋友圈更加清朗了一些啊。但是这个办法的出台呢，其实只是监管组合拳当中的冰山一角。从去年以来呢，与助贷行业相关的政策是密集出台，其中力度最强的应该是2025年10月1号起实施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助贷新规啊。助贷新规划定了互联网助贷业务准入和成本上限的底线，尽管呢直接约束的是商业银行，但是呢通过银行合作管理责任，对于助贷平台也形成了一些间接而有力的监管啊。那到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啊，这个叫做民事成本规定，将成本约束落地到了借款人可核验的披露义务当中，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9月30号实施的啊，这三者叠加之后呢，准入就从合作啊，包括成本定价，再到营销链路等层面上、啊、对于助贷行业形成了递进式的约束体系。所以这一套的政策呢，实际上是宣告了助贷行业野蛮生长的阶段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以合规和资产质量为核心了。以后呢，助贷行业不再是一门简单的流量变现的生意，相关的机构需要搭建可落地的风控体系，匹配资金方稳健经营的诉求。和贷行业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说，说今年做这行太难了啊，因为整个监管行业加大了，然后红线划定的清清楚楚，如果说你稍微的操作不合规，就要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然后他身边也有一些同行被约谈了啊，很多人都选择了暂停业务进行休整啊。

好的，那咱们接着来说啊，就是因为呢，近段时间呢，在助贷圈里面广为流传的多张与这个贷款中介规范经营相关的告知书，对于啊贷款中介的行为划定了高压红线，诸如冒充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引流、伪造材料、非法放贷、AB 贷、套路贷等等啊，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助贷行业的权责呢正在被重新进行梳理，助贷机构的身份回归到了技术和渠道服务商啊，业务重心不再是只是倒卖流量，更多呢要输出风控和运营能力。同时呢，资金方挑选合作方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看重资产的质量和合规水平。单纯靠流量换合作的模式很难持续了。所以啊，未来啊，中小助贷机构对接资金的难度会明显增多啊，资源会持续向风控体系完整、合规整改到位的头部机构进行倾斜，依托高客息、靠营销包装获客的平台，业务规模会逐渐收缩。没有足够资金和技术完成整改的机构呢，只会缩减业务，甚至是退出这套赛道啊。行业的这个马太效应呢，也会进一步的凸显啊。当然了，也有这个行业人士说了，这个助贷行业啊不会消失，但是呢会从长期的这种增长逻辑切换到生存逻辑当中。

0: 是长期重构的一个开始。因为过去呢，不少主宰公司的核心模式就是高价覆盖风险，对吧？高转化去摊薄获客，然后高成本去放大周转，所以这套模式呢正在失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头部的主宰平台业务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下滑。我们看了一下2026年二季度的一个财务报告啊，七家上市的主宰公司业务规模几乎是全面收缩，而且利润下滑率远大于收入的下滑速度，原有盈利模式正在被系统性重估。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财报啊，就是在业务规模方面，包括这个奇富科技二季度撮合放贷633.77亿元，同比下降了 25.1%， 截至二季度末再贷余额是1075.62亿元，同比下降了 23.2%。 然后信野科技二季度在国内市场撮合放贷410亿元，同比下降 19.3%， 再贷余额654亿元，同比下降 13.3%。 然后小鹰科技二季度撮合放贷116.3亿元，环比下降 20.5%， 同比下降 70.2%。 截止到二季度末啊，这个再贷余额是249.7亿元，环比下降 29.4%， 同比下降 61.5%。 然后这个维信金科啊，上半年在中国内地撮合放贷56.9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80.5%， 再贷余额77.3亿元，同比下降 64.5%。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嘉银科技了啊，二季度撮合放贷95亿元，同比下降 74.4%。 然后陆金所截至二季度末再贷余额1673亿元，同比下降 13.5%。 所以七家上市的助贷平台当中啊，只有一家，就是这个乐信啊，实现了增长，二季度放贷554亿元，同比增长 4.8%，再贷余额同比下降了 11.4%， 到了937亿元啊。所以你看啊，这些自然而然就导致的这些盈利啊整体都收窄了，所以未来助贷行业的整体盈利空间会收窄，助贷机构呢只能依靠的是精准化管理、技术化的手段来保住啊这份增长。所以呢，你接下来去看一下你在那种网络平台上，对吧，你这种什么什么月付啊、花呗啊、点个外卖啊、取个快递啊，是吧，扫个停车码，就停车付费的停车码都有可能被悄悄开通网贷啊，就是确实很烦人。而且在生活场景当中呢，一开始呢买个电子产品呢分期网贷，然后慢慢的就发展为了万事诸可网贷，甚至出现了教育贷、工作贷、彩礼贷、整容贷、写真贷、养老贷、墓地贷，一代代啊，一代接一代，一个人从一生啊，好像就被这个网贷给安排的明明白白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打击的原因之所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出现了一个死循环，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透支的都是未来，成了互联网公司账本上的丰厚利润。你打开这个互联网平台，但凡有注意力的地方，就会有网贷广告的身影，口号永远是低息、无抵押、秒到账，实际上很多都是服务费、会员费各种费用叠加在一起，年利率啊，这个远远超过啊 LPR 的四倍以上，对吧？那你说商业贷款有的时候会超过这个金额，它是允许的，但是呢，这个高的太多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啊。还有那种套娃式主贷，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笔贷款背后，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个人中介啊，一层接一层，层层抽成，钱刚到账，啊，你这个一大笔费用就被划走了。这个确实，你说他们自制力差，对不对？是自制力差，但更为关键的是一场由算法主导、全民受渗透的这个债务围猎，啊，甚至出现了这个新闻啊，20几岁的女孩子裸贷啊，这对吧？前段时间这个事情很火，我们发现那个新闻更夸张，就是26岁，当然这个新闻的真实性我没有核实，所以我们就不把这个新闻展示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几十倍、上千倍的这种翻啊，就很夸张。当然有电源数据啊，这是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的。我们发现啊，18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信贷产品的整体渗透率达到了 86.6%。 这里面啊，并非全是短期结清的这种支付工具，比如说花呗，是吧？44.5%的年轻人 存在着实质性的负债，这个群体平均负债还款占到了月收入的 41.75%， 也就是说拿了工资一半都用来还债了啊。所以这种野蛮的网贷呢，其实早该刹车了啊。所以这近期呢，咱们的监管层面的刹车呢明显开始就猛踩了啊。比如这个金融刚才我们提到的9月30号实施的这个最新的新规啊，然后就导致就会出现什么呢，很多的这个网贷中介啊不能在社交平台上发广告了啊，以后贷款直接找银行或者找那些正规的机构，你会发现在这个不停的删自己的一些往期动态，然后你看看那些啊朋友圈里面经常说是自己贷款的朋友啊，一些中介呢也去掉了微信名当中的原来的那些什么专业贷款啊、金融经理啊这些职业标签啊。当然我们聊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朋友留言说这个行业是吧都有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就是那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明明普通人去银行自己申请贷款就行，干嘛要找个中介啊。其实这里面为什么这么去操作呢，很简单。我们一直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吧，这背后就确实藏着很多的猫腻儿跟黑幕。大部分的中介他会包装流水美化资料，主要就是你不符合资质，然后呢他帮你去把这钱贷出来，对吧，你拿的少掏的多，银行信贷风险增加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个情况啊。当然通过这件事儿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整个监管行业呢对于这一部分啊住宅行业已经开始进行发力了啊。那更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消费能力啊来进行消费，不要把一种透支型消费对吧当成你现在已经得到的生活。因为啊你每一次这个透支对不对，从来不是借钱本身，而是什么呢，而是资本利用的信息差算法的诱导，把你未来的收入来提前变现了，那导致您未来对吧这个生活啊，你的人生选择权其实就被啊透支掉了，这是最为关键的啊。所以不要被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就是尤其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类的所谓的啊美好生活所吸引，多些自己的判断，应势而为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所以有可能呢会卖掉。但是收购废机油的人拿到这些油以后用来做什么呢？机油被回收之后，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呢，是直接扬洒在灰尘较多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尘效果。第二是售卖给建筑工地作为工地用料，能够有效的分隔混凝土和模具，避免粘连。第三呢，是直接卖给工厂，充当燃料用于锅炉燃烧。以上这三种方法呢，虽然简单便捷，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经过2次加工的废弃机油本身依然是危险品，依然能够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伤害。所以处理废弃机油最为环保也是最主流的方式，就是对它进行2次处理，提升使用价值。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我们来到时间的中午1:03，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在石大公路的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一公里的路比平时用多32分钟的时间。而在电商路的东向西，以及是东深路常马路附近南向东，亦都是有大概一公里的路比平时用多是半个钟头的时间的。咁起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感觉。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10吓，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有道，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伟龙。嗱，咁啊，我哋今日咧节目当中咧，继续咧同大家咧就分享翻咧近排嘅一啲关于汽车方面嘅一啲热点嘅资讯吓。咁其实咧，我哋嚟到咗差唔多10月份啦。讲真啦，而家买车嘅朋友咧，特别系嚟到咗2026年吓，而家咧无论系新能源汽车或者系动呢个油车啦，系咪啊？即系太多选择啦吓，价钱啊、型号啊，即系可以话百花齐放啦咁啊。每个人嘅一啲选择诶，中意嘅嘢咧，可以讲即系有好太多嘅嘢可以拣咯吓。所以咧讲真啦吓，咁啊亦都。选择方面嘅话咧，拣方面咧，有阵时咧真系头痛。除非咧你系一个热爱汽车嘅朋友，系咪成日都关注一啲汽车嘅资讯啊？可能咧你会比较拣方面嘅话咧，你会比较系好拣啲。但系咧，如果你话咧你系一个新入行吓，或者系啱啱开始了解车嘅朋友咧，就可能有啲难吓，因为咧真系太多选择。所以咧即系。點樣去揀車咧會比較好啲啦嚇？而家咧其實太多嘅朋友咧會有唔同嘅諗法嚇。有啲朋友話：揀幾多會比較好啲嚇？咁啊，揀10萬蚊啊、20萬蚊啊、30萬蚊啊，揀油車，揀咩車咩車係咪？即係完全嚇唔同嘅車型啦，唔同嘅價錢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嚇。咁我哋下面嘅時間咧亦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嚇，即係。近排咧，有啲咩新嘅一啲汽車嘅資訊，我哋先嚟盤點一下咧，即係上半年嘅一啲熱銷嘅轎車嚇，有啲有邊幾部嚇，或者邊幾個型號嚇。咁啊，而家嚟到咗10月份嚇，咁我哋嚟盤點一下啦，即係今年嘅上半年咧嚇，咩車係賣得比較好嚇？咁轎車方面嘅話咧，根據型號嚟睇嘅話咧嚇，呢個星越嚇賣得係相對比較好啲嘅嚇，吉利嘅星越啦嚇，可以話係斷層嘅領先嚇。上半年咧係賣咗19萬多部嚇，咁而排第二嘅咧係朗逸嚇，佢係比朗逸咧可以超咗成倍嚇，朗逸咧就。

买咗10万步左右嘅，咁咧而去到第三名咧就系轩逸吓，咁啊朗逸同埋轩逸咧都系买得唔错，接近10万啦吓。而海美瑞咧就系8万几吓，速腾咧就系8万几，而帕萨特咧就系8万几，小米 SUV 咧8万几吓，一直都系唔错嘅。咁而呢幾款嘅車型咧，即係作為燃油車嚟講嘅話咧，係都屬於係比較老牌嘅啦嚇，即係相對性價比比較高嘅一啲車型啦。咁啊，相信大家睇上佢咧，係各方面咧，首先係價錢啦，價錢相對比較接地氣，而除此之外嘅話咧，就係佢嘅呢個使用方面啦嚇，比較常用，都係一啲家用嘅燃油車嚟嘅。咁而下面嘅時間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另外一部嘅呢、這個車啦嚇，即係亦都係近排咧大家選擇得比較多嚇，咁啊就係、是、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咧，15万級別嘅呢個純電家用嘅呢個轎車嘅市場咧，內卷好嚴重嚇。咁啊呢一款嘅車型咧嚇就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嚟根據你嘅需求嚟了解一下嚇，就係、是、嚟自比亞迪嘅呢個秦 MAX 啊，秦 MAX。呢部车咧顶配系卖到14万3嘅，咁啊，但系咧已经配齐咗好多高端车型嘅核心嘅硬件吓，630公里嘅最大续航啊，加埋二代刀片电池以及系闪充后置后驱以及系呢、這个激光雷达啊，全方位拉满晒配置啦，可以话咧同级别当中咧比较大杯超大杯嘅车型啦吓，咁但系咧佢嘅呢啲全堆料亦都系引起咗好多嘅争议吓，咁啊。同價位嚟比嘅話咧，呢、這個 Mona M03 咧就係、是、折價比較突出嘅，零跑 B01 咧性價比較高嘅嚇，銀河嘅 A7 啦，即係基本上10万+咧都係呢幾部去 PK 嘅啦嚇，同埋就係森林，咁咧覆蓋續航啊、底盤啊、自駕充電等所有維度嘅話咧，秦 MAX 嘅呢一款車咧就可能會俾人認為，樣樣都有係咪？即係樣樣都少少，但係樣樣都唔係話最好嗰種。所以咧，大家咧都係根據呢一個需求嚇嚟到揀車，揀到你根據你嘅需求去揀你中意嘅車就 OK 啦。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找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24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啦。咁下面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比亚迪吓佢近排嘅一啲消息啦。因为讲真，比亚迪咧，目前嚟讲咧，佢嘅呢个新能源汽车方面咧，都算系做得比较 OK 嘅啦，特别喺我哋国内嚟讲吓。咁啊，就喺2026年嘅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面咧。比亚迪嘅集团首席嘅科学家、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系连玉波咧，就围绕住深入电动化、全面智能化，分享咗呢、这个关于行业嘅一啲思考。佢判断咧，电动化咧仍然系新能源汽车最基础、最核心嘅主线，但系远未到终点吓。咁啊，智能化咧就开启咗咧呢个产业价值创新嘅新维度，呢两者咧唔系非常之简单嘅上下半场，而系即系相互支撑嘅吓，所以咧呢个即系影响好大吓。咁咧尽管啊而家电动化已经系取得咗非常之大嘅进步，但系咧佢亦都系仍然提出咗痛点，就是、充电嘅速度啦、低温充放电啦、节假日出行体验啦，以及系大功率咧充电对电网容量嘅要求。他认为充电难是制约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深入推广的最后的一道难关，需要从动力电池、整车平台的架构、基础设施三条路径入手，实现到全场景的极速快充。电池是快充的前提，比亚迪在第一代的刀片电池解决安全以及系能量密度基础上面咧，研制出咗第二代嘅刀片电池吓，咁啊攻克咗离子迁移、高效散热以及系温度控制嘅难题，咁啊实现咗咧呢个兆瓦级嘅闪充，而整车嘅电压平台同样系关键嚟嘅吓，咁啊唔单止电池咧要升级到去1000伏啦，更加需要嘅构建全域嘅1000伏高压嘅架构。比亚迪咧重构咗，从材料啦、部件啦、系统去到整车嘅全层级嘅千伏架构嘅设计体系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中午1:36啊，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咁下面嘅时间啦，先嚟同大家嚟分享一下我哋家康物商城嘅好产品啊，吓咁咧，我哋近排咧，其实讲真都有好多嘅靓嘢系推荐俾大家，特别咧嚟到咗而家，即系都比较热啊，嗬，咁啊，好多朋友咧都话想要翻啲护肤品系咪啊？冇问题吓，我哋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一啲咧，适合到各位女性朋友嘅护肤品俾大家吓。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嘅凌博士啦，凌博士咧可以话系我哋即系一直都有推荐嘅靓嘢啦，好产品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凌博士嘅御灵肌原紧提轻盈霜啊，就系专门咧针对呢、這个。比较松松垮垮嘅轮廓嘅吓，咁啊入面咧搭载咗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令到松低落嚟嘅呢个轮廓啦，可以一啲啲咁提上去吓。而凌博士咧都系我哋商城嘅老朋友啦吓，好多朋友咧一直都喺度回购紧佢哋屋企嘅产品，口碑咧系实打实嘅。50克嘅正装日常价249元，领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净系需要199吓，仲会送一盒呢个淡纹嘅面膜噶吓。你哋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玩。

到东电台在我们后台咧发送订购两次就可以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另外嘅一个好产品啊，就系适合到各位女性朋友吓，我哋嘅唇膏吓，我哋分享到三款咧超适配到秋冬嘅大牌唇部单品吓。定澳变色唇膏，日常艺素牙啊提气色，点涂都唔会出错。兰蔻嘅小蛮腰粉金口红啊，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而 Gucci 嘅金管雅光口红都有吓，佢比较浓郁高级嘅，适合大家咧出去拍拖啦、约会啊。今日咧我哋限时秒杀价咧，净系需要99蚊可以带翻屋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个福利啦。咁而除此之外啦，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就係我哋近排啊，我哋嘅呢个活动啊，唔係一浪又一浪，一波又一波吓。头先结束咗我哋嘅东莞企业原创歌曲大赛嘅决赛啦，咁下面咧马上要迎嚟就系我哋东莞市慈善会迎嚟成立20周年吓，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嘅主题活动咧，都好快要同大家见面啦。咁啊，20多年嚟啦，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过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而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咧就帮扶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嘅家庭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吓，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等等啊吓。咁而接下来咧，仲会有慈善徒步活动咧，系陆续推出嘅。咁啊，我哋今次20周年系主题活动咧，亦都有好多嘅内容吓，比如话有我哋嘅20周年成果展啦。成果图片展啦，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啦，同埋就系慈善主题音乐会咧，亦都系将会轮番登场吓。咁亦都请大家锁定我哋嘅东电台，多啲关注我哋接下嚟嘅系列活动啦。咁啊，我哋继续就头先嘅内容吓嚟同大家分享吓。咁啊，讲真啦，即系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嘅话咧，我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睇法，咁啊，头先嘅我哋个比亚迪嘅呢个专员点讲咧？佢话咧，真正嘅智能化咧，唔单止系为部车咧装咗一个聪明嘅大脑吓，仲要令到我哋车嘅底座都要聪明啊！连玉波咧，佢强调啊，一定要坚持全面嘅智能化方向，首先要令到我哋底盘咧，从传统嘅机械执行系统咧，变成系整车嘅智能运动控制嘅线控系统。新嘅电子电器架构咧，先至可以咧实现到全景嘅呢个安全行驶吓。咁啊，围绕住智能嘅底盘咧嚟融合到控制吓，比亚迪咧亦都打造基于多电机分布式嘅驱动控制底盘，开发多种嘅创新场景功能吓，推动到底盘从被执行实现主动嘅智能控制吓，针对爆胎啊、高速急停啊。高速转弯等高风险的工况，亦都通过爆胎稳定控制、高速追尾稳定控制、高速转弯侧倾的一啲控制等等啊，整车的运动控制啦，嚟全面提升动态安全和操控的极限。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

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万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咨询有深度，
10: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9: 测评有态度，
11: 这个自动泊出，
12: 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9: 聊车有广度，
1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4: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14: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14: 二手车咨询。
9: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4: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好啦，我们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吓，咁亦都同大家继续分享到咧，即系关于廖波佢一啲睇法吓。咁关于未来咧呢个 AI 融合以及系生态竞争方面嘅问题嘅话咧，佢讲啦，展望155吓，廖波判断未来嘅产业咧，亦都将会进入到多方面技术重心突破以及系深度跨界融合嘅阶段嘅。一方面咧，动力电池啊、高阶智驾以及系智能嘅底盘等呢啲核心嘅技术咧，都会迎嚟关键嘅突破。另外一方面，汽车以及系绿色能源、智慧交通、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双轮驱动格局咧，唔单止吓要加强底层嘅技术研究，更加需要咧推动深度嘅融创创新。AI 将会成为汽车学产业的这个重要的变量，而除了最显性的这个智能驾驶之外， AI 亦都将会推动传统的能源动力底盘向车载智能体方向进化。

在研发端 AI 呢就可以补强数字化原生态，提升从造型去到工程分析效率，而在制造端也都推动生产的效率提升、质量优化以及是设备高效运营，在全链条方面也都助力这个价值链呢，从制造向到制造加服务的转移，催生研发、物流以及是制造、营销、运维和使用的新模式。在未来汽车不单止要同 AI 融合，还会成为能连接能源以及是交通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呢，这部车辆呢会作为是分布式的储能单位，参与到车网的互动。而另外一方面呢，这部车呢亦都会是交融融合和交通融合，推动到汽车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呢转向到城市网络的转动的位置。单车产品竞争呢亦都将会向综合生态的体系和竞争到演变。廖波呢亦都最后表示，在产业的155发展规划指引当中呢，需要是深入去到电动化和推动到全面的智能化，是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领先优势，真正迈向汽车的强国。好啦，来到节目最后时间，听到来自刘惜君的这一首《他们现着城墙奔跑》来结束今天节目，我们去到明天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1: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2: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3: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4: 爪子脸，
3: 是瓜子脸呐。
5: 爪子脸，
6: 爪子脸，
7: 把那个写错了。
2: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8: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9: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1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西向东光明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拥堵965米，缓行65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流花路南向北，从流花路的跨线桥到流花东街拥堵89米，缓行396米。朝阳路东向西，从东莞大道辅路到石竹路这块呢是拥堵51米，缓行109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2米。继续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首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

0: 月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啊，今天终于又回归了正常的工作日哈。
1: 嗯。
0: 不过没关系，过两天又放假了。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呢，放的时间更长。
1: 更长一些啊。嗯、
0: 所以这三天呢，有一些朋友啊，
1: 嗯、
0: 就假期
1: 直接请了是吧？
0: 对、
1: 啊，
0: 直接就合成了一个13天的
1: 长超
0: 长
1: 假期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您也是其中之一的话啊，那么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来拉个仇恨啊，让我们这个羡慕嫉妒啊、
1: 嗯、
0: 恨一下你啊。当然了，我们也是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哈。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到的东莞市慈善会迎来的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市民解决身边急难小事儿；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此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带大家去旅游啊。那带大家去哪儿呢？去雪山王国，去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啊。10月重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呢，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那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啊。那斯瓦扬布纳特寺就是猴庙，还有呢这个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以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还有呢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为您安排。这次行程的亮点呢，包括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狩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还有呢拉普蒂和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以及呢杜拜广场品尝呢地道尼泊尔传统的这个传统餐食，红酒晚宴超值享。那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多少钱呢？只要5980元一人啊。那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呢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4332241 43322414008007366 4008007366啊。
0: 嗯，另外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适合女孩子的秋冬氛围的变色唇膏。那咱们推荐的是迪奥变色唇膏哈，这个应该说是很多女生常备的单品。它是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全搞定啊。咱们有001号经典裸粉，百搭不挑人，004号元气橘粉，非常适合秋天，适合大衣毛衣。012干枯玫瑰，低调高级显气色，想要更精致的通勤聚会都能撑得住，就选兰蔻小蛮腰金粉金口红，足足18款的热门色号啊。196是兰蔻家经典不衰的胡萝卜色啊，上嘴显白提气色，那也是很适合秋冬氛围的。274呢是温柔奶茶色，初秋氛围感刚刚好。粉金管呢是管身非常高级啊，质地丝滑细腻，上色均匀饱满，不拔干，没有唇纹。那古驰的金管哑光绒雾哈，也是挑了5大经典色号。通勤选208，温柔低调505，焦糖红棕，深秋配大衣，气场温度全拿捏。另外它也是柔雾哑光质地，细腻软糯，上嘴呢是轻薄服帖，没有厚重感，哑而不干，高级感十足啊，轻松搭配秋冬复古氛围感。今天呢宠粉福利专场，单支只要99，趁着活动赶紧多囤几支啊，每天换着涂，轻松搭配一整个秋冬氛围。 赶紧搜索关注。

0: 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脸呢真的是在慢慢的往下走，胶原蛋白呢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啊，夏天暴晒啊，整张脸看着是又暗又肿，一点线条感都没有啊。那大家应该知道，胶原蛋白就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啊。胶原一少，脸就撑不住了，这个松垮垂全都来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玉灵肌啊，这个锦提啊，应该是叫玉灵肌源锦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呢松垮的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是品牌专研技术，帮助呢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呢一点点的提上去。林博士呢是咱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一直在回购他们家的产品，口碑实打实。50克正装日常价是249块钱，我们的这个商城专属的50元限时券您可以领一下，到手呢只要199。另外呢还送一盒呢淡纹面膜，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大部分的面霜是那种黏腻厚重感啊，但是这款面霜质地像奶冻一样啊，就是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不容易呢闭闷口叫什么闷闭口闷痘痘啊。这个后续上底妆呢也是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啊，不管是日常用呢还是晚上厚敷当睡眠的面膜也很不错啊。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之外呢，让这个肌肤充盈保湿，还搭载了林博士创新的这个品牌啊专研技术。很多产品补胶原蛋白呢是只补不存，但是这瓶不一样啊，是先把胶原锁住减少损失，然后呢再补新的进来，一边补一边守，添加了11重蛋白胜肽和21种年轻的这个蛋白，补充肌肤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呢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最关键的是价格很划算，50克正装平常249，今天呢领商城特惠50块钱的限时优惠券，到手只要199，还送这个淡纹啊面膜一盒。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叶炫清的《童心》啊，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咱们的这个3天的中秋假期呢，算是正式的结束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咱们再工作3天，嘿，您猜怎么着？又放假了。
1: 还有2个3天的假期，还不止啊。
0: 这个也不知道我们俩在这高兴啥哈。
1: 我们还是有周六周日的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风铃的声音说太热了不是很开心
1: 啊，我刚才看错了，我说太熟了不是很开心我心想太熟了不开心啊，你非要看生的是不是
0: 太热了、
1: 啊、
0: 确实这两天真的有点，
1: 对，真是有点
0: 反常啊。
1: 你像我在武汉待惯的人，我其实不太怕热的人，这两天在深圳我觉得坐那不动，对吧，这个身上都是汗啊。
0: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就是常年待在广东的朋友啊，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秋天的话，
1: 对吧？
0: 就只有趁着这个假期去
1: 往
0: 北
1: 去一点、啊。
0: 对对对、你不要说现在啊，就是我不是上个星期回山东吗？
1: 对对对，
0: 我那个时候回山东，我都感觉到那种秋意了，就很舒适了，
1: 凉是吧？
0: 对，然后你就更不用说现在，那你要是去北方的话，那就会非常的有秋天的感觉。
1: 现在已经开始冷了。
0: 对，就是你要如果去东北那边的话啊，但是我们山东可能还就是初秋啊。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工作哈，再坚持一下，
1: 对对对，
0: 再坚持3天，朋友们，你们又可以这个撒花了啊，
1: 是吧？
0: 当然了，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节目依然会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个我们的节日的特别版。可以来这里点点歌啊，送送祝福什么的。那今天呢，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今天带大家去这个江南小城啊。提起江南的水乡古镇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像什么乌镇啊、西塘啊，对吧？啊，
0: 对。
1: 但是在浙江的嘉兴啊，藏着一座呢冷门的千年小城。这个古街呢是不输乌镇，园林是堪比苏州，而且还多了几分这个叫什么人间烟火的安逸恬静啊。这里有雅致的江南园林，被列入到中国10大园林之一啊。慢行过小桥流水，驻足于亭台楼榭啊，远眺着蜿蜒的回廊和层叠的屋檐，一花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诉说着江南的雅韵啊。就是那个我们当年小时候看的那个经典的87版的《红楼梦》啊，也是来这儿来拍摄的啊。
0: 对。你想想啊，87版的《红楼梦》，
1: 对对对，
0: 我认为《红楼梦》啊拍了几个版，
1: 是
0: 87版在我心中
1: 最经典啊，
0: 是永远不可能再被超越的。
1: 对对 对，
0: 我甚至认为那些演员，都是命中，
1: 就是已经注定了，就是他们要演，
0: 冥冥之中对他要演。你看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林黛玉、薛宝钗啊，贾宝玉。
1: 我当时在2000年去过北京，然后呢专门去那个他们拍摄的叫大观园嘛，专门在那边去好好看了一遍。
0: 大观园不是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吗？
1: 不是，大观园就是为了他们这个是去做的啊。就是在他们你当年看到的场景都在那儿。
0: 对
1: 它是有一些景点，有一些景是在其他，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它有些景是外景啊，但主要是在那儿拍的啊。
0: 是，所以说这里呢能够被87版的《红楼梦》选作外景拍摄地啊，
1: 对对对，
0: 可见它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的清新秀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虽不如乌镇、西塘有名，但是呢骨子里却不乏底蕴的小城。
1: 对对对，
0: 这里还是《搜神记》的作者
1: 甘宝、
0: 三毛之父张乐平的故乡，
1: 就画了那个漫画的三毛啊。
0: 对，还藏着余华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那片海。
1: 哎，这里是浙江嘉兴的海盐啊。
0: 海盐，
1: 对，就这个地方啊。
0: 它真的就是我们
1: 吃的那
0: 个海盐的
1: 那
0: 两个字，
1: 就是海盐啊，
0: 大海的海，盐巴的盐，
1: 对对对，
0: 就是叫海盐。
1: 是
0: 嘉兴的海盐，既有着山海的清新辽阔，又有着江南的婉约柔情。
1: 对，就这么个地方啊，我们今天大家继续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咱们先来听首歌哈，用这首歌怀念啊，我们的刘欢老师啊，来自刘欢的《凤凰于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度到35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继续回来我们周一啊、在三天的假期之后第一期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要去八七版《红楼梦》中宝钗扑蝶的取景地。
1: 这个地方叫奇园啊，这个奇丽的风景的那个奇啊。这个它是中国十大园林之一，也是刚才说到宝钗扑蝶的取景地啊。它是江南典型的私家园林，那种小小的九曲桥蜿蜒而去，静谧的碧潭的微微荡漾，层叠的假山错落有致啊。这个叫什么？葱茏的林木呢，是点缀其间，一步一景。你可以站在这个九曲桥上看悠悠白云，雕花楼阁倒映在水波之间，也可以呢走进绿树掩映的亭台里啊，闻着清浅的草木的香气，倚栏啊远眺，很有几分叫潭影空人心这个意境啊。
0: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泡沫啊，咱们有一些想点歌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先关注咱们的直播间啊，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再点歌啊。另外这里有一个叫沈荡镇老街，
1: 对对对
0: 啊，沈呢就是
1: 姓沈的
0: 沈的那个沈，三点水的，然后沈荡，荡就是荡漾的荡，沈荡镇老街。当城市的古街被一条条的改造啊，旧屋被一片片的拆除，就会愈发怀念那些透着老时光、染着市井气息的地方，而沈荡镇老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
1: 沿着悠悠逝去的河道缓行，然后呢，踩着参差不齐的青石板路，去看那些参差的屋影、斑驳的宅院、吱呀作响的木门，还有呢，这个古旧的码头、昔日的祠堂。好像伸出手指尖触碰到的就是旧时光啊。这个老街呢是非常沧桑的，但日子呢是非常鲜活的啊。像早上呢有油条豆浆的热气，午后有爷叔晒着太阳下棋，傍晚有三两妇女呢是沿河放下这个捕虾笼，小巷的转角总有一番的惬意的小景啊。
0: 感谢我们新朋友泡沫的关注啊，咱们的想点歌的宝子也可以点点关注，然后可以点点歌啊。尤其是等到过两天我们又国庆了啊，
1: 对对对，
0: 国庆的时候我们会集中的哈、给大家送上一些歌曲。好，我们继续说这个丰益村。这里呢有湖泊，有茶园，有花海，有稻田，
1: 对，
0: 哇，那真的是应有尽有了啊。
1: 所以呢，海盐这个地方呢也有淳朴悠闲的江南村落，藏着逃离喧嚣的田园时光，可以躺平一整个下午啊。丰益村很适合带上家人去游玩，有郁郁葱葱的茶园可以散心，有明艳亮丽的风车可以拍照，还有呢烂漫的花海稻田可以让孩子呢肆意的撒欢拥抱自然。无边的秋色呢在这儿流淌，田埂间呢到处都是饱满的金黄的稻穗，微风轻轻拂过呢就掀起一片片叫风吹麦浪啊，
0: 哇，
1: 那叫稻浪啊。
0: 对
1: 吧，
0: 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那这时候呢风中夹杂着稻香，此处应该有周董的那首稻香啊，
1: 对对对，
0: 非常的美。另外这里还有个潮音阁，
1: 对，海盐呢这有一个听潮的好去处，就是潮音阁，一边呢是繁华的市区，一边是滔滔的潮水，每当涨潮的时候呢登上潮音阁就能听见此起彼伏的滚滚的涛声，就像钟鼓轰鸣，又像古琴婉转。潮音阁停车场附近呢还有一处鱼鳞食堂，特别适合等一场日出，细碎的波光呢就像是流金般的在食堂间这个流淌，泛出一圈又一圈的璀璨的纹路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值得你好好的去看一看啊，转一转的地方啊。
0: 你看小飞飞刚才都没听我们好好说啊，你都没仔细听，明明是稻浪不是麦浪，所以我刚才说此处应该有周董的一首稻香，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麦子嘛，是不
1: 是
0: 哎，但是呢你想听我们就可以送啊，但是我们要一首一首的送。刚刚是咱们静瑶想听一首啊，这个粤语歌曲李克勤和王鹤野的《牛簪》啊，送给你。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来自周董的《稻香》，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好嘞，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名字就很有味道的地方，
1: 嗯，
0: 叫海盐。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地名就叫海盐，
1: 浙江嘉兴的海盐。
0: 嗯，
1: 刚才您说到了很多这个看海的地方，或者听潮的地方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有一些山海间的绝美的打卡地，像什么风车公路啊，沿着海景路是慢慢的走，遇到一条风车公路，数十座洁白耸立的风车呼啦啦的转啊，一秒就穿越进了漫画故事里面。挑上一个晴朗的午后，悠悠的白云，长长的绿道，转动的风车，辽阔的海面，让海风呢会吹散所有的烦恼，至于下呢上扬的嘴角，而且旁边的草坪上还可以露营，三五好友呢闲聊小憩，吹着海风，望着风车，远处能看到跨海大桥的身影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啊。
0: 嗯，欢迎这位淡淡记忆说，哇，好久好久没听东莞电台了哈，就总是会有一些老听友啊，来了之后就问啊，你是多少年前的那位主持人吗？
1: 对对对，
0: 然后问完就没有然后了哈，你还是记得要关注一下 OK，啊，因为这次有缘刷得到，那下次缘分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缘分啊，就是
1: 要把握，
0: 对，要点一点啊，要关注一下。好嘞，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做观海园。
1: 嗯
0: 嗯，
1: 它的日出呢就刷屏了，就是很早以前就刷屏了朋友圈啊。
0: 嗯，
1: 这个随便找个周末拿来一场的这个邂逅绝美的海上日出。这里的海不太蓝，但是呢胜在非常辽阔和宁静啊，你能看到一点点呢就是橘调，然后呢红日从大海间升起，漫天飘起云霞，海上铺展着金芒，非常的壮阔和震撼啊。如果说看完了日出之后呢，能赶上退潮时分呢，可以去滩涂间去肆意的玩耍，赤脚踩着湿漉漉的浅滩，湿润的海风呢是拂面而来，抓螃蟹，捡贝壳，大海留下了无数的宝藏啊。
0: 嗯，感谢淡淡记忆的关注哈，你看这个真的是非常忠实的粉丝儿啊，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这里有一个叫做
1: 赶浦牛肉，
0: 赶浦羊肉，
1: 羊肉，
0: 对对对，赶浦羊肉算得上是浙江羊肉界的代表了，
1: 对对对，
0: 啊，也被苏东坡啊，这个
1: 苏学士啊，
0: 老吃家，赞为天下第一佳肴。
1: 对，选来肉质细嫩的湖羊肉啊，最常见的做法是红烧，柴火大火煮熟，再以文火慢慢的煨至熟透啊，一块块羊肉在浓醇的酱汁中咕嘟翻滚啊，勾得人直咽口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流传已久的早烧的习俗啊。清晨的时候呢，街巷间就会升腾起烹煮羊肉的缭绕的雾气，三两大叔呢聚在一块儿，点上一碗羊肉啊，一壶荤酒，天南海北就聊开了啊。
0: 为什么要三两大叔？
1: 那，女的不喝酒，就是大叔啊啊。
0: 哦，
1: 大叔才有闲啊。
0: 女的能不能就吃个肉呢？啊，这个，不一定非得喝酒。
1: 那吃肉不喝酒，不是少点味道吗？是吧？
0: 那这个这也不好说。我在家吃羊肉，从来都是就是直接吃，也一样很香。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个叫赶浦八大碗。
1: 对，
0: 啊，
1: 这个呢，就是据说起源于元代，后来逐渐演变成赶浦人年夜饭的必备。

0: 的菜色啊，两个冷盆，三大菜，三个热炒，酸甜的醋炒鱼，绵软的红烧羊肉芋奶，脆爽的老笋干丝，还有呢这个花生啊，东坡肉啊，韭黄炒肉皮啊，对吧，满满一大桌，非常的丰盛啊。
1: 嗯，
0: 另外就是什么呢，还有个叫胡司令啊，这个小笼包，这个胡呢是米胡的胡啊，不是姓胡的胡啊。这个它确实呢，这个皮儿非常的绵软，汁水充足，肉馅鲜美啊。轻轻咬上一口呢，鲜美的汁水便淌进嘴里，蘸一些香醋和辣酱啊，这个饱满的肉馅在唇齿间爆汁儿，非常的满足啊。
1: 嗯、我们丹丹记忆说，以前是电台粉丝儿、
0: 嗯，
1: 只要是假期就追着跑、
0: 啊。哎呀，好、啊，
1: 就是电台有什么活动，嗯、那我跟你说，我们想当年呢
0: 是
1: 追着我们跑的可多了嘞。
0: 对对。
1: 好吧，那么这里还有什么？起源大饼，
0: 对，严老头面馆、
1: 哦
0: 啊、说这个现炒的浇头是琳琅满目啊，所有的面条不拼浇头，一碗面一种浇头，但是做的格外的入味啊，就不拼只有一种啊，用的是碱面，吃起来很有韧性，但是是江南味道的甜口啊，喜欢咸辣的小伙伴可能吃不惯啊。
1: 嗯，这个还有什么就是
0: 盐
1: 炒
0: 肉
1: 啊、
0: 嗯、
1: 因为海盐这个地方众所周知肯定不缺盐、
0: 嗯、就是海盐啊，
1: 他就用海、嗯、他海盐呢是以煮晒食盐而闻名遐迩，所以说聪明的海盐人早就用自家晒制的盐发明了盐炒肉、
0: 嗯、不用一滴油、
1: 哦、
0: 啊，更咸香去油腻，还能让猪肉储存的更久，先把锅炒热，再放入足量的盐，炒到微黄，加上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细细的翻炒，让每个肉块都均匀的沾上盐，吃起来是咸香扑鼻，肥而不腻啊！
1: 香啊，香、嗯，实在香。
0: 对，
1: 可搭乘高铁至嘉兴南站，
0: 嗯，
1: 所以咱们这是可以高铁直达的。
0: 对，但是你到那儿之后还要换乘汽车 啊，前往这个海盐。你自驾的话呢，从杭州出发两个小时，上海出发两个小时，从我们这儿呢可能。你就先搭到那儿高铁啊，然后再租个车去啊。
1: 嗯，感谢这位新朋友人生路的关注哈。先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您也是东莞电台的粉丝儿、
0: 嗯、
1: 啊，这个好不容易刷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节目也是要这个尾声了啊，要结束了、
0: 嗯，
1: 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在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呢个中数嘅交通路况吓。咁我哋见到啦，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主城区啦，喺环城西路东向西管泰立交桥附近咧，1公里左右嘅塞车，咁啊速度一般般吓。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亦都加埋缓行有2.几公里噶啦，速度还算可以嘅，不过就有少少车龙。比较长啲啲吓，比少耐性啦吓。同时咧，一样嘅嚟自环城南路西向东啦，当前咧亦都有3公里左右个缓行嘅速度 OK 嘅吓。咁啊，但系咧就系唔系咁赶时间嘅朋友咧，小心慢行，好快都可以过嘅吓。不过咧要关注一下嘅就系丹东线北向南啦，青溪嘅青凤路到葵青路有事故咁啊，啱啱嘅事故造成嗰度咧就系大概1公里左右嘅塞车，1公里每个钟。嗱，呢个就最好兜兜路，比较慢啲吓。另外京港线嘅南向北啦，管穗路附近亦都系1.3公里左右的塞车嘅，同时在呢个水乡大道南向北都是1.几公里左右的塞车。环城东路北向南东心路附近以及咧就系广元快速南向北都是大概咧2公里左右的塞车，速度偏慢，大家小心关注啦吓。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7: 小强，你叫小强吗？
8: 我不认识你吗？
9: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0: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9: 揍他，让你告状。
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3: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

0: 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先上肩。
7: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星期一问企在线吓，咁啊，相信咧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好几种唔同嘅状态吓，有一种咧就系啱啱休完中秋假期，咁啊跟住咧准备翻三日工，再次休国庆假期嘅朋友。另外一种朋友咧，哇，更加疏乎啦吓，就系提前请埋呢三日啊，总共休十咪十三日啦嘅朋友，而家咧可能怕啊，正喺度喺你嘅旅程当中，或者喺老家嘅朋友有冇咧？仲有一类嘅朋友咧，就系可能怕好似燕青咁啦，就系喺呢个中秋假期当中吓，上一啲班又有一啲假吓，跟住咧而家正常上班嘅朋友，当然。仲有一班更加辛苦的朋友，就是中秋假期咧冇休的朋友，有冇咧？我相信都会有，系嘛？所以无论点都好吓，咁啊，我觉得咧，喺呢个传统嘅假日当中咧，有时唔系休息唔休息最重要嘅，最主要就系嗰种氛围感啦，同埋咧可以同家人有一个团聚咧，就算你再加班都好，你点都可以同屋企人食餐饭嘅呢种感觉，甚至而家就算你翻唔到老家都好啦，我哋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可以同屋企隔空望同一样嘅月光食。同一種月餅得唔得？得係嘛？嗱，不過呢啲係可以唔掉隊，但係咧健康千萬千萬就唔可以掉隊嚇。點解咁講咧？嗱，今日咧我哋嘅名醫在線咧就係關注翻我哋職場人群嘅健康話題嚇。因為咧的的確確咁多年嘅呢啲大假日之後啊，或者係中途啊嚇，咁啊亦都面臨住咧好多朋友就係由於作息時間調整咗之後嘅一啲一系列嘅假期綜合症有冇啊嚇？咁啊，所以啊呢個時候國慶假期、長假期未休之前咧，提醒大家嚇，咁特別咧而家秋分已經到咗啦嚇，晝夜温差特別喺北方嘅時候嚇比較大，西北嗰啲都係噶啦。所以中秋國慶期間咧嚇，特別而家國慶期間臨近嘅時候，出行嘅人員咧亦都不斷增加緊啦，換季疊加人流、假期出行健康等等都需要關注嘅嚇。咁所以咧，你哋見。就是近段时间譬如国家卫健委都有一些的发布会就是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来提高大家的警惕，提醒大家假期出行要做好健康防护。看看要针对哪些问题要注意呢，首先来来去去呢少唔到近段时间不断跟大家讲的翻盘倒水的问题，就是不要等蚊钉上嚟吓，

0: 入秋之后部分地区的蚊虫减少，但是气温仍然是高，降水多的地区其实蚊都是活跃紧，好像我们这个咁中秋假期在烧烤的时候有没有被蚊咬呢，可能都会有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防止灯隔热还有机孔很亚热还有这个痢疾等等风险，这些的问题其实仍然在这里。出行之前我们要查目的地疾病流行的情况，备好一些防蚊用品样。如果去一些地方的情况底下都可以諮詢下專業機構，看是否合適，或者必須要去的情況底下，譬如回一些必須要去的地方，途中發熱畏寒的時候，我們就要及時就醫，或者提前做好怎樣準備。返程之後我們要做好健康的監測，一個月內出現發熱發冷皮疹關節痛，這個時候就不要當是普通感冒，要及時就醫並且告知旅居士。日常防蚊亦都不可以停止的，譬如我們清理花盆的底座水、水桶積水、裝沙窗、裝沙門、必要時用上我們的蚊帳、電蚊液等等。外出的时候穿长袖衣服，反而现在都冻了开始，是吧，一早一晚。暴露的地位呢，要涂合格的驱蚊产品，这个很重要，合格的驱蚊产品。我真的发觉现在的驱蚊水有部分真的没什么用的，你要查合格的驱蚊产品。不同蚊种活动的时间都不同，白天夜间其实都要防，这个很重要。好，另外讲就是每次假期都要提醒大家假期最餐的问题，有三关大家一定要守住的。假期外出聚会肯定增多的啦，是吧，所以呢就存在着手足口病啊，譬如还有鲈鱼病毒啊等等的感染的风险，所以做好自己的这个卫生工作咯，飲食卫生同个人防护。另外要守好什么入口关，翻前变后外出返嚟一定要用碱液洗洗手，加埋流动水至少20秒。咁譬如呢鲈鱼病毒係对酒精唔敏感㗎，所以咩免洗消毒液啊嗰啲代替唔到洗手，最好都係要洗手。同时去一啲嘅地方唔好飲生水啊，哇啲水睇落去好靓，睇落去好靓，但千祈唔好飲下。同时呢就盡量唔好食一啲嘅生冷啊不洁嘅食品。咁海鲜啊贝壳类一定要煮熟煮透。另外守护好呼吸关，住酒店民宿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者车站人多的地方，口罩该戴的就戴上，咳啊打嗤啊都要遮住口鼻。同埋老人家小朋友啦，同埋一啲慢性病患者，如果讲喺流感前呢，最好打好流感疫苗，这个好重要。另外第三个守好健康关啦，发热皮疹呕吐腹泻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旅行史和接触过边个，病了的时候就少聚餐了，小朋友病了就不要入院入学了。好，最后尾假期上景过敏就千祈不要说哎呀顶一顶顶硬上，因为秋季花粉过敏源是以杂草花粉为主的，过敏的朋友需要注意了，不是说花开花有些草的地方都要注意。花粉多的日子少外出，出门的时候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到家里洗面洗头清理鼻腔换衣服，屋企少开窗，开车的时候开内循环通风，同期时症状严重的时候不要死顶，也不要自己乱吃药，及时去变态反应科或者是一些呼吸科耳鼻喉科来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者自行停药。过敏这家嘢可大可小，所以大家要注意。所以呢刚才这三个提醒在假期当中，当然还有一些要注意事项，但这个就是比一些比较应急的同埋普遍大家可以忽略的情况，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了。所以放假是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体健康还是要注意好的。
1: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0: 嗱，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吓，呢个话题咧，可能把职场嘅朋友都会系有遇到过啊。点解咧？就话职场当中可能系要应酬饮酒系嘛，跟住平时放假咧又休息唔到啊？点解啊？翻到去见亲戚朋友啦，见啲咩老同学啦，见啲咩嘢闺蜜啦，兄弟啊，咁又要饮翻杯系嘛？嗱，话俾大家听吓，而家有研究揭示啊，代谢同饮酒系社区人群肝纤维化嘅影响。等因素，嗱，一齐睇睇吓，咁有研究表明吓，咁呢个系系统揭示咗啦，我个社区人群嘅呢个肝纤维化同埋脂肪性肝病嘅呢个疾病负担情况，并且咧就证实咗代谢因素同酒精摄入系导致呢类疾病高发嘅系驱动因素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发表喺咧喺之前嘅啱啱今个月吓，冇几耐之前几日之前吓，再次发布嘅国际医学刊当中嘅一个胃肠病学同埋肝脏病学当中吓，揭示咗嗱，咁啊睇翻吓呢个嘅学者啦吓，认为咧就系一啲嘅当前全球慢性肝病嘅发病率持续咁攀升，同超重、糖尿病以及过量饮酒等因素咧系重要嘅诱因吓。咁而睇翻我国啦，社区成年人群嘅肝纤维化啦，同埋脂肪肝嘅呢个发病普遍咧就系高发嘅，但系长期缺少基于社区嘅前瞻性嘅研究准备咧，系好重要吓，所以治未病是更加重要啦。咁所以咧，佢哋团队咧就喺2024年就开始发起咗咧中国居民肝病健康嘅促进项目吓。咁呢个项目咧就联合咗咧多地嘅一啲健康行政部门啦等等去做一个嘅调查嘅。咁睇翻啦，研究团队咧进一步咁样分析发现，男性年龄较大、超重同埋肥胖、中心性肥胖、糖尿病前期或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同埋重度饮酒等，嗱呢啲都系肝纤维化同埋脂肪性肝病嘅危险因素吓。慢性病毒咯，慢性病毒性嘅呢个肝炎咧，亦都同呢个肝纤维化嘅一个相关吓。并且咧，随住个体嘅心脏代谢危险因素咧慢慢增加，肝纤维化嘅风险啦，同埋肝脂肪性疾病嘅患者率咧系呈阶梯上升嘅，系逐渐上升啊！咁啊，同时亦都讲下研究结果显示啦，4.4%嘅参与者咧提示系存在咗呢个嘅肝纤维化嘅，因为佢喺13个省行政区20000多名嘅社区成年居民当中去进行调研嘅，4.4%有存在呢个风险，43.7%嘅参与者咧存在脂肪性肝病嘅风险，咁啊其中代谢相关嘅脂肪性肝病同埋代谢同酒精相关嘅肝病，酒精性肝病嘅患者嘅比率咧分别系39.5%、2%同埋1.6%吓，咁啊肥胖同埋二型糖尿病人群嘅肝纤维化负担尤为突出，嗱呢句注意啦吓，两类人群当中啊肝纤维化嘅检出率咧均达到10.7%，其实比率真系偏高噶吓，嗱所以呢项嘅研究咧俾我哋大家一个重要嘅提醒系咩嘢？即使冇唔舒服嘅症状，亦都唔意味住你嘅肝病冇病变嘅风险，所以体检检到你好似冇咩问题，唔代表你冇咁嘅风险喺度吓，大家要注意啦，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长期饮酒人群，应该系重点要关注我哋肝嘅健康，开展常规体检、无创风险评估等等嘅检查，及时进行体重嘅管理、代谢危险因素嘅控制，同埋饮酒干预，将我哋嘅肝病防治嘅关口咧，尽量慢慢咁向前移。嗱，呢个治未病真系非常之重要吓，所以职场人群嗱，你哋一定要提个醒啦吓。当然有啲时候就好多时候就话，哎呀，我冇办法。有时咧，我哋可以用其他嚟代替嘅，譬如你话应酬冇办法系嘛，你翻去见亲戚朋友冇办法，一定要饮酒咩？可唔可以揾其他嚟代替啊？系嘛，大家嘅健康先系真正嘅开心啊嘛，系咪？

系啦，一首真的英雄吓，继续翻嚟啦，我哋嘅名企在线吓，咁啊，头先讲啦，就系因为今日我哋系名医在线吓，咁啊好多时候咧，不要秦英雄，真系啦，该睇病嘅时候就要睇，好多时候咧要提前咁样做好预防吓。嗱，咁啊头先讲咧就系假期出门之前啦，一啲特殊人群，譬如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又或者慢性病嘅患者吓，都最好咧打打疫苗，同埋建议大家喺十月份左右打疫苗，点解咧咁？咁样吓，咁同埋好多朋友就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得唔得噶？咁嗱，稍微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讲点解要年年打，效果究竟有冇吓？咁啊，同埋啦，同大家讲讲一个话题咧，就系头先讲啦，就要控制一下体重啊，因为体重咧同我哋嘅一啲好多个问题都会有息息相关吓。啊，当然。我哋控制体重系控制喺一个嘅健康嘅状态吓，并唔系话咧你越瘦越轻就越好嘅吓，所以过于盲目又系唔得嘅吓，呢个天平要整平佢，所以体重真系唔系越轻越好吓，同时要警惕一下咧，就系一啲减肥嘅在职嘅人群吓，职场人群有时急速暴瘦嘅话咧，反而。唔系一个好嘅事情咯，咁点解咧？嗱，呢啲两个问题咧，稍后我哋要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再同

0: 家一齐去睇睇吓，原因喺边度吓。咁啊，另外嘅话咧，翻嚟嘅时候亦都为大家介绍下啦。近段时间咧，我哋东广播电视台嘅广电 VIP 团嘅一啲嘅情况。咁啊，如果大家想错峰出行啦，又或者咧想感受下我哋祖国嘅金秋季节嘅一啲美景嘅话，嗱，千祈唔好错过稍后翻嚟嘅节目吓。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文企在先，我哋一阵间见。休息一阵，文企在先，继续翻嚟。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交通音乐广播，
13: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6: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7: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18: 继续翻嚟我哋嘅名医在线吓，咁啊文企在线嘅星期一吓，我哋都系关注翻我哋职场人群嘅健康话题吓。咁啊，首先咧睇翻就系头先讲到啦，就话打流感疫苗嘅问题吓。每年秋冬，因为咧就系流感高发期吓，所以咧我哋都要提前啊做呢个准备工作。唔少人咧都会犹豫，就话哎呀，打唔打疫苗呢？我每年都打，会唔会效果冇咁好呢？咁啊，有冇必要年年打呢？反复注射会唔会导致真係唔係咁好啊？有冇人咁样諗过呢？如果有嘅话，家阵呢我哋就话俾大家听。我哋问个专家啦，咁啊大众担心嘅问题就係越打越冇效果，係咪？其实一个系典型认知误区。点解咁讲呢？专家话俾我哋听，流感疫苗唔同于常规嘅疫苗，每年接种配方呢唔系好简单嘅重复，系嘛？咁啊，疾控部门咧，佢会依托全球以及系国内全年嘅一啲嘅流感监测大数据，预判嗱当季主要流行嘅毒株系咩嘢？因为每年嘅疫苗覆盖嘅一个病菌组合啊，防护嘅靶点啊，都会有所调整噶，吓呢个好重要吓。同时咧就系疫苗生产嘅工艺持续优化升级咯，针对一啲嘅病毒变异嘅特点，佢会适时进行一啲嘅调整，可以保证我哋年度一年内嘅疫苗系精准防护力系保一年，明年可能系变化，明唔明？所以咧流感疫苗嘅保护效果系存在明确性嘅时候性系一年。嗱，專家就話啦，接種後人體會產生保護性嘅抗體，有效保護周期咧，僅係六到八個月左右嘅啫。咁啊，隨後抗體水平都會自然慢慢咁衰減，防護能力亦都會逐步下降啦。咁啊，所以每年按時接種，本質就係為咗咧人體更新適配當年嘅一啲嘅流行毒株嘅免疫屏障，係為咗持續咧就築起我哋嘅防護牆嚇，呢個係必要措施，並非話無效重複接種啊，即係你可以理解為咧，我哋呢道牆咧一年咧就會冇用噶啦，失效噶啦，所以要重新咁樣去打，去築起佢嚇。咁啊，多項嘅前沿醫學研究亦都係證實嚇，連續多年接種流感疫苗咧，確實存在輕微嘅免疫應答差異。嗱，呢個亦都係大眾好疑惑疑慮嘅主要依據係嘛？嗱，睇翻啦，喺相关嘅一啲，譬如慢化疫苗当中，亦都系有相关研究表示吓，重复接种人群接种初期嘅抗体咧，增幅系相对偏低嘅，但系半年之后咧，佢抗体水平嘅差异咧系基本差唔多噶啦，所以长期保护嘅效果系冇明显嘅差距嘅。咁另外咧，亦都话喺一类嘅现象源于人体嘅免疫印记，呢、这个亦都叫做抗原嘅原序机制吓。咁人体早年接触过一啲嘅流行病毒嘅形成免疫记忆吓，咁会长期存在，并且影响后期嘅免疫应答，使到后期嘅疫苗应答咧会系轻微偏向既往嘅一啲嘅病毒特征。嗱，呢个需要明确就系咧，免疫印记并唔系话重复接种疫苗带嚟嘅专属问题嚟嘅，因为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都会产生吓，咁你就算冇接种疫苗，你有流感都会系咁样样吓，并且自然感染会带嚟重症嘅风险远远。这个是大于疫苗的轻微的应答的差异，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概念。所以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加不意味着就说年年接种得不上失这样。专家表示就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就是持续地匹配逐年变异的一些流行感的一个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屏障，而非说追求每年防护效力一定要提升，即是譬如都冻长，我明年要再捉高一点再捉高一点，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群，尤其是老人家、儿童、慢性病患者等
0: 等一啲嘅流感重症高危人群嚟讲咧，每年接种系抵御流感同埋防呢个降低重症入院风险嘅最经济亦都系最有效嘅手段。所以大家应该特殊人群应该按时按规范咁样接种流感疫苗，筑牢我哋秋冬健康嘅防护屏障。咁当然啦，你系一个非常健康嘅人群，你觉得唔需要咁有可能咧？你又唔係食經常出差係嘛？自己又注意好嘅話，就未必咯嚇。但如果一啲嘅真係需要到人群嘅話，我覺得肯定係防護排喺前邊會更加之好啦。大家認為咧？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民企在线之名医在线吓，翻嚟嘅时候咧，讲讲呢个减肥呢个话题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超标，真系偏肥胖嘅朋友，系真系要减嘅。但系你而家有另外一个比较恶性嘅其他嘅另外一个嘅角度，就系有啲朋友就系减下减下，越减越瘦。嗱，呢个真系要注意啦。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我哋所有嘅朋友，体重唔系话越轻就越好噶，并且要警惕咧，就系急速暴瘦等呢个减肥训练，嗱呢啲嘅乱象，大家要注意啦吓。睇翻啦，咁啊，喺介绍之前咧，有个发布会啊，头先讲就系呢个节令发布会吓，咁啊亦都讲到咧，就话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等夸张嘅宣传咧嚟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同埋超负荷训练等等嘅方式快速咁减重，多次爆出是有学员伤亡的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就是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的资质缺失等等的问题，给我们的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各位朋友，真的做什么都有个度。同其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温馨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体重不是说越轻就越好的，我们健康体重管理应该以合理膳食加适量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盲目地追求什么短期快速减重、过度节食、超负荷运动、等等，因为这些可能导致我们的脱水或者脱发或者电解质紊乱、肌肉流失等等，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等相关的健康风险，这个分分钟可能真是攞命的。所以大家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要健康减肥，不要盲目。第二，减重的训练亦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医学和运动风险的一个评估的。如果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的确我们是建议一些过于肥胖的朋友，他有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又或者甚至已经高血压等等朋友要及时轻轻的减肥，这类人群你的这个的减重训练更加要注意了。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等等基础疾病的人群，这几类人群的话应该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健康体重的管理，并不是说划健康人群的温磨凸磨你都可以跟着去，真是的。另外训练当中如果出现胸闷、心悸、头晕、明显乏力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情况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应该即刻停止，必要时要即刻去医院就医，提醒各位。第三，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本身就已经设置了就是健康体重管理的门诊，专业的医生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看。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可以前往咨询并且接受指导，并不是说听取说哪些我可以点点点做到点点点下排轻轻讲讲完出来，一不是无效，而一不是就好像刚才那样由于超负荷导致自己身体的一些其他问题出现，所以得不偿失。特别点解咧？我哋在职人群要注意，因为我哋职场人群嘅话咧，有可能平时由于饮食生活节奏各方面咧，而家的的确确系存在于咧，好多偏肥胖啦，或者系好多一啲嘅风险嘅一啲嘅问题吓，系的的确确系真系要减减肥吓，特别个屎啤胎系嘛。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要有正确嘅观念同意识，咩嘢先至系健康嘅减肥方式，而唔系盲目咁去减肥吓。咁啊，再次提醒，但我相信道理大家都明嘅。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一拍拍脑袋 就做咗一啲啊唔係咁應該或者真係一啲嘅比較比較傷害自己嘅事情，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大家咧唔單止要三思而後行，最主要就係要明白佢嘅道理，就唔會咁容易被忽悠嚇。並且而家咧，我哋好多一啲嘅公立醫院都已經有咁嘅門診去幫大家嘅話，大家可以諮詢一啲嘅專業嘅正規嘅機構人員嘅意見，好冇？嗯，好啦，咁啊，最後尾咧同大家講啦，就係幾個好消息。第一個咧就係、有歌仔聽嚇，同埋做善事嘅嚇。嗱，各位街坊同大家講個好消息嚇，東莞市慈善会啦，我哋而家迎嚟咗成立20周年嘅善行大爱情暖馆邑嘅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咧就同大家见面噶啦吓。嗱，20年嚟啦，市慈善会可以讲系扎根我哋东莞，踏踏实实咁办好咧各类嘅民生帮扶活动。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啦，咁可以讲系帮咗唔少嘅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吓。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亦都帮助咧好多我哋嘅，譬如老摊儿童啦咁样样。星光行动咧亦都帮扶我哋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捉住宝贵的一啲黄金嘅恢复期嘅一个黄金期，系嘛？为一个又一个困难家庭咧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服务啊等等吓。咁啊，关爱环卫人工人啦、啊，困境妇女帮扶啊，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啊咁。嗱，同时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咧，我哋仲会第一时间出嚟吓、啊，开展应急嘅招募，将我哋东莞嘅爱心咧送往咧各地吓，咁啊帮助佢哋。跟住落嚟咧，仲有慈善嘅徒步活动等等，我哋会陆续推出嘅，亦都欢迎大家咧一齐嚟参与同支持吓。另外咧，今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亦都丰富嘅内容啦，亮点亦都非常之多嘅，包括咩嘢咧？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嘅图片展吓，咁我哋已经系喺度密锣紧鼓咁做紧噶啦。另外咧，仲有20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啦，以及咧仲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大家咧就系要密切关注同留意吓。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我哋莞邑大地嘅满满嘅慈善同爱吓。好，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大家都好关心噶啦吓，就系、是、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 VIP 团嘅一啲嘅团期啦同情况啦。咁喺10月份啦，10月18号吓，我就会系有一个嘅，应该嚟讲可能会系陪同大家出行嘅最后咩次吓，有可能系去南疆吓，同大家感受一下啦我哋嘅新疆嘅胡杨林嘅美景，真系非常之靓。每年去嘅话咧，都会俾我一种非常之超脱。非常之唔同嘅感觉吓，去到我觉得睇住胡杨嘅一啲几千年不倒系嘛呢啲嘅感觉，你会好心胸很开阔，你会悟到很多东西吓，所以去下倒垃圾都几好，特别趁年尾未忙之前吓，错峰去一去吓，10月18号，而家后台都比较多人报名噶啦，剩翻名额唔系咁多吓，想要报名嘅朋友咧都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青水嘅青咨询下吓，另外咧仲可以咧去到我哋嘅雪山王国。千年王朝这个就是佛国尼泊尔吓，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日6晚的定制之旅正式开启啦。咁啊，28号啦，小露姐姐咧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吓，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嘅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就系、是、奇特王双城联道。咁啊，我哋会去到猴庙啦、博大哈大佛塔啦，同埋杜巴广场等等，仲有皇家奇特王国家公园吓、大象保育园吓，所有网红景点。通通去安排同大家啦，嗱特别安排咧会有越野车嘅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咩个原始森林，同埋咧就喺费雅湖独木舟静态漂流吓，同埋咧亦都可以骑下大象咯，穿下湿地公园等等，仲有咧好多一啲嘅民族表演啊，传统嘅尼泊尔传统餐啊，红酒晚宴等等吓，全程系5转酒店入住，安排咧特色嘅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嘅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抢，零次费一架全含只需要5980元啫，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3-2-4-1，4-3-2-4-1，4-0-0-8-0-0-7-3-6-6，4-0-0-8-0-0-7-3-6-6，或者大家系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青水个青，咁啊可以咨询啦。除咗尼泊尔之外咧，仲有南疆啦，其他嘅行程啦，北疆行程都会有嘅。仲有其他行程嘅吓，大家先加我微信，跟住问一问。最主要就系我唔知你边个时间段得闲吓。

我哋所有嘅一啲嘅团期咧，都系有特定嘅时间嘅。咁你话俾时间我听，我就话俾你听嗰个时间段我哋广电 V I P 团有啲咩安排，咁就更加好啦，系咪？咁啊，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加微信之后咧去组团啊，各方面咁啊，就算宴请冇之后吓，可能吓唔会亲自陪同大家都唔紧要，都可以帮大家去组团嘅吓，因为我哋都有咁嘅服务喺度，好冇？嗯，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宴请燕子嘅燕清想又清加我微信，跟住再了解吓，搵我报名啊，各方面都得噶吓。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沙田立交的东向西拥堵665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77米左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的拥堵992米，丹东线的西向东清溪银平路到附近拥堵613米，沙田立交的南向西拥堵772米，在金朗北路的东向西大朗银朗北路附近拥堵873米左右，松南一路的东向北拥堵216米，雕朗路的北向南从雕朗金朗五街道附近拥堵383米，京港线南向北目前呢拥堵1.66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7: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

0: 嘿嘿，
1: 鬼鬼祟祟
0: 翻雷啦！
1: 哦，回来了，这是。
0: 嗯，有冇朋友想念我、挂住我呢？
1: 应该是没有。
0: 哎呀，休了一个长假。
1: 对，
0: 最近这段时间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提高吗？可以跟你的制片人汇报一下吗？
1: 每天都在提高。哎，然后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哎，天天都在学习，天天都在变好啊。这个，因为这是这样的，我的人生的信条是这样。我全刚人生信条是，从生下来那一刻起，每天都学习。
0: 哦，
1: 哎，每天都学习啊，每天都在。这个不断的充实自己，
0: 最近又看了不少网络小说网文什么什么。

0: 修炼的穿越的，
1: 哎、
0: 嗯、
1: 什么什么，哎，最近我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
0: 嗯，
1: 给大家找找，
0: 嗯，
1: 就大家不知道关不关注这个红果短剧啊，
0: 那呢哪有不关注的、
1: 啊、它是个 AI 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 AI 短剧现在挺多的，
0: 对，
1: 我最近就迷恋上了这个红果短剧，
0: 哦，
1: 然后我就发现呢，红果短剧它不光是短剧，
0: 嗯，
1: 它有很多小说、
0: 哦、对对对，
1: 他这个每个短剧都是后边有这个文本支持的嘛、
0: 哦、
1: 啊，有的短剧挺好，朋友们，
0: 是是的，
1: 你不能说每个短剧都是脑残，有的短剧很好的，
0: 嗯， 嗯，
1: 我就顺着一个这个喜欢看那个短剧，它分好几季、
0: 嗯、
1: 一季一百多集，
0: 哇塞，
1: 哎呦天哪，我说这根本就看不完
0: 啊，嗯，对
1: 啊，这个等这个它出的时间太久远了，
0: 嗯，
1: 我一看它有同文小说，我就看了，叫重生之、
0: 嗯、啥
1: 叫
0: 我在东莞广电卖鸡蛋
1: 这个名、
0: 哎、我休假的时候你还在卖鸡蛋吗？
1: 不卖了。
0: 嗯，那你卖的什么
1: 哎，重生之抗拒白眼狼啊，看这个、
0: 啊，这是真的名字
1: 啊、真的名字，现在名字它起的非常，就不用想那些什么有的没的，那文学性非常强的，你知道吗？
0: 重生之我是白眼狼啊，
1: 拒绝白眼狼，
0: 哦，拒绝白眼狼、
1: 哎、现在就是这个名字起的非常直白、
0: 哦
1: 啊、
0: 好直白，
1: 这挺好，我觉得现在这个文风很好啊、
0: 嗯、
1: 像过去啊，这是个人写个小说都想写点风花雪的
0: 名字、哎、对，看不懂、
1: 绞尽脑汁根本看不懂啊、
0: 嗯、对对对，肉麻，
1: 对，直接写完得了，就是对，你看我剧是小说是什么名字，我就是想讲的什么事儿，我就直接小说名写什么事儿，我觉得挺好、
0: 嗯、
1: 你说这几天这一段我还没带货，
0: 嗯，
1: 哎，没带货挺好啊，也挺好，
0: 嗯
1: 嗯，
0: 那是啥，你被刷下来了、哎因为不创造价值啊，每天挂零啊，
1: 把赚钱的机会留给我的同事们，哎，赚大钱机会留给他们，哎，
0: 嗯、对，小鹿赚吧啊，嗯、猛猛赚，来吧啊，回来了回来了，今天那个9月28号一个周一啊，跟各位朋友呢，因为也挺长时间没见了，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佳节，这个中秋的朋友们，哎。有哪些的这个故事啊，体会啊，吃了什么月饼，和谁小酌啊，闲谈呐、啊，又奔赴哪里看了月色啊，热闹还没结束啊，国庆长假已经在前方等待了，有人呢计划奔赴远方看风景、
1: 嗯、
0: 有人呢想要这个静下来，哎，在家里面休息休息。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聊您的中秋趣事，也说说您期待的国庆假期，各位朋友都有哪些打算呢？啊，准备怎么度过？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是的是的，大家呢也多多的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这个中秋节反正还是跟往年一样，哎，在朋友圈呢刷到了不少的这个各
1: 高考啊，
0: 对、
1: 哎、
0: 月亮啊啊，我就发现呢，现在因为有了这个 AI 啊，我都难以分辨，就是那个月亮的图片，就是大家是 AI 合成的还是用手机拍的、
1: 哦、
0: 因为跟我抬头看到的月亮就肉眼见到的都不一样。
1: 头两天有一个朋友啊、嗯、他那个拿一手机，然后呢、
0: 嗯、
1: 我们研究一下子，
0: 嗯，
1: 这一手机国产手机，他说这个国产手机是他们这个品牌的现在最新的一个型号，
0: 哦，
1: 后边那摄像头特别大，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然后他拍那个月亮就是拍完之后啊，
0: 嗯，
1: 开始你开始模糊的，你得等、
0: 嗯、
1: 等大概十秒左右、
0: 哦、他得处理一下，
1: 喷一下子，哎呦天哪、
0: 嗯、
1: 那个漂亮，又大又圆又亮，什么月亮上面的坑啊，
0: 哇、
1: 哎、
0: 真的假的，
1: 山呢清清楚楚的、嗯、
0: 会不会是他在那在搜索呀，在内核在帮我合成一个张又大又圆的月亮，
1: 对，反正呢他肯定是通过这个算法啊，就是照片现在都是算法嘛，
0: 嗯
1: 啊，通过后期处理的算法，它不是原始照片的，
0: 哦，
1: 那未来你说你想看一个真的东西、
0: 嗯、
1: 其实朋友们现在、
0: 嗯、
1: 科技啊发展的到今天有好、
0: 嗯、
1: 好处占多，
0: 对，
1: 有坏，坏在哪儿呢、
0: 嗯、
1: 不真实，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照片，比如说有的手机的照片、嗯、拍下来他直接给你美颜了，
0: 啥？现在美颜都落伍了、
1: 啊，
0: 人现在叫 AI 美颜。
1: 对，然后
0: 连我这次出去拍照片，我没发，你知道没发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用这个美图秀秀啊，用那个 AI 美颜，美颜过后呢，我是真心的有点不认识自己。
1: 嗯，
0: 但是你说呢？你说这个人是完全不认识吗？倒不至于，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了我闺蜜。我说会不会有点太夸张，我那当时是犹豫我要不要发嘛，

0: 然后我那个闺蜜说这是谁呀、啊？就是你知道她的这种美颜跟我们最早期的那种是不一样，你早期不就是磨皮美白，然后最多搞个滤镜啊瘦脸啊这些、嗯、她那个 AI 美颜哦，我发现她的问题在于他是帮你把五官改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普通人的五官长得不可能那么完美的，你肯定是比如说眼睛啊嘴啊这鼻子不是那么好，他每次都是给你把五官微调了，就好像给你做了一点整容一样的。
1: 但是这种微调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哦、哎，有没有经过你就是询问、
0: 嗯、
1: 还是说直接就给你调成那个样了、
0: 嗯、
1: 因为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呐、啊、真正的这个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不是死亡，而是被人忘记。
0: 嗯，
1: 那如果现在的话，我们还没等死亡呢，还没等这个被人怎么着呢？就是你的所有的照片，你的所有的东西已经不是你了。
0: 哦，
1: 我记住的，比如说我在朋友圈记住的某一个人，可能这个人我们平时不见面啊，
0: 嗯、
1: 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
0: 嗯，
1: 他每天发自己的生活呀、自拍呀等等等。我记住的这个人是你，
0: 嗯，
1: 通过了修图，通过了 AI， 通过什么给我展现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不是你。
0: 嗯，
1: 你想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
0: 这很好啊。
1: 对，
0: 我告诉你，真实的，就是，就有的时候你有一点不敢
1: 面的，你需不需要、
0: 嗯？
1: 就是你面不面对是个问题，
0: 嗯
1: 啊，真实是你能够左右的，
0: 啊，
1: 对吧？别说这问，经过我同意了，或者我就愿意真实的，我脸上有坑、
0: 嗯、
1: 啊，有斑啊，我这个歪眉斜眼，我愿意发，那是我的事儿，但你得给我个选择、
0: 嗯，
1: 我有没有选择说我可以发？修图过后的、嗯、有没有可以说这个不修图？
0: 我感觉你真是想多了 ，AI 美颜是要开会员的。你还在这儿同意说？
1: 我没说 AI，、
0: 哎、
1: 我说是现在有的手机啊，
0: 哦，明白，
1: 直接就给你修完图了、
0: 哦、对
1: 啊，不是 AI，
0: 对
1: 手机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拍完照片给你算
0: 完了就，是的，直接，对对，没错没错，是有这种手机。然后你知道，就我用的这个手机，它就是叫原图嘛，
1: 嗯、
0: 就是。拍出来真的特别难看，可能就是说我本人长得就是这样。然后我这次出去玩，我朋友用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手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第一开始出去玩的时候用他的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我还些许有些不适，觉得哎呀他那些都给你一键美颜完了就拍出来就那样。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后面的时候，哎怎么着我都觉得哎好像
1: 我
0: 自己，我
1: 就想
0: 对，然后呢整天还用他的手机来拍，因为你自己拍完了之后虽说真实，那不还是得修图吗、
1: 哎、
0: 就是哎，所以说呢这个哎，反正现在很少有不用美颜的了，但是也有哈。我只是说这个比例来说，因为你一见到了自己的那个样子，
1: 就是哎，用不用美颜其实无所谓，就是主要是给大家一个选择权，
0: 对
1: 啊，这选择权只要在自己手里边，你想用什么或者你不想用什么，这是我们自控的，就怕未来你没有这个选择权，这是可怕的啊。毕竟我们直播间还有个别朋友是这个从事这个手机制造行业的，
0: 嗯
1: 啊，我给这个各位的工程师啊提这么。个小小的建议
0: 是，
1: 哎，包括各大品牌呀、
0: 嗯、
1: 是不是你可以采纳一下、啊
0: 嗯、你管得可真宽。然后有朋友说呢，自己中秋节晚上哈、啊、是加班加到了9点多、
1: 哦、
0: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今年国庆是要值班的、
1: 嗯、
0: 等大家放完假之后回来我再放假
1: 啊，那你辛苦了、啊、
0: 哦，这也是属于错峰了。嗯，
1: 对，来吧，这时候我们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
0: 嗯，
1: 那说这个雪山王国千年王朝是哪儿呢？是佛国尼泊尔啊。10月重返精彩尼泊尔，这个7天6晚定制之旅呢是正式开启了。朋友们，这个世界遗产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啊，双城联动，还有呢当地的猴庙啊，哎大佛塔呀，哎杜巴广场啊，哎还有这个国家公园啊，啊大象保育园啊。通通安排啊！本次行程呢有亮点，有这个越野车、丛林游猎啊，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啊，还有这个小独木舟在这个湖上飘，哎，骑大象穿越湿地啊，以及当地的这个民俗表演。全程呢入住5钻酒店啊，特色接机仪式，尼泊尔美食全程安排，零自费。电话呢是4000800736，4000800736，以及呢4-3-2241，4-3-2241啊，或者呢是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多少钱呢？是5980啊、
0: 嗯，
1: 这个团期啊。
0: 好的。
1: 再来看一下另一条线路的旅游，今天20几号？28号了哈。
0: 对的。
1: 28号，我看看今天28号该说哪个旅游了哦、
0: 嗯，
1: 朋友们。
0: 咱们的旅行线路的选择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对喽，对喽。
0: 看看大家呢、
1: 啊、这一块啊。

0: 想要去哪里。
1: 对溜对溜啊，十月金球去哪玩，跟着广电主持一起去探秘这个南疆胡杨林啊。十月二十七号出发，八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当地美食美景。那另一条线路呢，是喀什进出，八天双飞，7680一个人，当地美食美景。本团呢由琼瑶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的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电话4332241咨询，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啊。
0: 嗯，对的。
1: 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好消息啊。
0: 嗯，
1: 东莞市慈善会呢盈利成立20周年啊，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身边的几点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和星光行动呢，帮助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黄金期哈，来进行康复啊，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以及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走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哈，关注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嗯，好的。来，咱们的活动呢也比较多，各位朋友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需要来选择啊，可以多多的联系一下啊。有朋友说，虽然说我长得一般啊，拍照还算上镜，
1: 嗯，
0: 就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美颜，
1: 哦哦哦，
0: 我连 AI 都不懂，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也是一个习惯，
1: 是，
0: 就如果说你从来都不用美颜，
1: 嗯，
0: 我觉得保持。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一旦开始用美颜了，好像你就接受不了再回去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1: 你当它是一个小游戏啊，就是说美颜，不是 AI 这事儿吧，也没有说那么多抗拒。我觉得这 AI 是挺好一件事儿，只要是它用到一个正地方，然后呢，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小玩具、小工具啊，它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0: 哎，我问你啊，你平时，首先我好像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你拍照，
1: 对，
0: 就是自拍这种你是从来不会自拍的
1: 啊。
0: 然后呢，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演出啊什么的，有自己拍的，然后有别人给你拍的。那么如果你需要，你比如说把这个照片发给甲方啊，或者是怎么，你会用美颜？
1: 用，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生图嘛。
0: 是的，
1: 因为
0: 原图。
1: 对，我们这份工作跟其他朋友的普通需求不一样啊。我们呢，可能有时候，我个人来讲，有时候比如说人家哎想搞一个活动，想那个
0: 选一下，
1: 要点资料啊，
0: 嗯，
1: 选一下，那我一定不能发生图啊，
0: 哦，
1: 就得稍微修饰一下子，
0: 啊，
1: 因为最后你上台的时候你也是经过化妆的呀。
0: 对对对，
1: 对，
0: 也有道理，
1: 你得让人知道最终的你的，就是这个人站在台上的最终的呈现是个什么样貌。你不能说最终呈现是大胡子拉碴的，脸也不洗，然后全是一脸老人斑，
0: 嗯，
1: 然后那个眼屎，
0: 就是这挺真实，
1: 哎，酒上牙上带个韭菜叶的，
0: 哎呀，不至于。
1: 对，你不能说，不能说人甲方你看，哦，那你这样
0: 好真实啊，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所以说演艺它没有，就我们属于半演艺行业啊，
0: 嗯，对，
1: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不可能说把
0: 这个也
1: 没修饰的东西给到人家。
0: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职业操守。
1: 对，
0: 就像我们无论是大舞台、小舞台，你上去见观众，你肯定要
1: 对
0: 你肯定要化个妆啊，
1: 嗯，
0: 或者说把头发弄一弄，不然的话你这也是不尊重观众嘛，
1: 是，
0: 对吧。嗯，行，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就咱们的刚刚过去的中秋节，这没几天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1: 就是昨天刚放完假。
0: 对呀，啊，你这是去就是吃什么啦，跟谁在一块儿呀，然后怎么过的，有没有什么趣事儿啊，这都还刚过完都能记得住，那就都说一说吧，是不是，
1: 哎，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马上国庆的假期要来了啊，不是每位朋友可能都能享受这样的长假，自己的工作生活有自己的安排，但是呢，比如说您放几天假啊，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在工作当中都可以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孙悟空， 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普电丁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26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在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周一的节目啊，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再工作几天又可以放假了。
1: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围绕着假期来跟大家展开讲讲的。首先呢，就是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大家都是怎么过的？有哪些故事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见到谁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复盘一下。另外的话呢，有部分朋友也即将迎来了自己的这个国庆长假，这应该算是长假了，
1: 是
0: 好像是最后一个今年
1: 最后一个
0: 春节，对，春节之前最后一个长假，
1: 元旦之前
0: 啊，元旦之前。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都是有好好的规划一下的，
1: 是
0: 啊，就是，
1: 而且呢，这个中秋和国庆这两个假期挨得非常近，咱们上三天班又要放这个国庆假期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有的朋友就是这个
0: 可以凑出来大半个月，
1: 对，因为有的公司啊也挺好的，
0: 对，
1: 说有实在是有的人说，哎，我想多休这三天，
0: 哎，
1: 那这三天我就给你这个假期，
0: 是，
1: 那你就能凑出多少天呢？前面有三天，中间有三天，后边有七天，那十几天的假期就出来了。
0: 对，你知道我以前呢也会很，就是很有这样的想法哦，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热搜上看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人这个公司好好哦，或者这个人好好哦，他有那么长的假期。我第一反应是，那他凑出来这三天假期由谁来顶上？
1: 嗨，
0: 就是我
1: 因为太多的工作。
0: 嗯，是
1: 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0: 怎么说？
1: 不需要，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
0: 啊，
1: 就太多太多的工作，出了就之前不有一个这么个事儿吗？说那个有一种工作，最后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有一个护士，他去跑这
0: 马
1: 拉
0: 松
1: 去，
0: 他大家有争议嘛？
1: 对，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需要啥呢？就是他是实实在在的一线操作，
0: 他有工作量，
1: 我不操作就别人操作，
0: 是的，是的，
1: 你休假了，别人就是这个班他三班倒那种护士，因为我住院我才知道啊，那真是白天晚上
0: 非常辛苦，
1: 你随时摁那个铃，人家护士随时过来。就是还有要扎晚上点滴的，
0: 对，
1: 然后有这那个的，
0: 对，
1: 那是很辛苦的。那你比如说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文员，那你的公司就差这三天要赶个什么急单吗？全国都放假了，
0: 不过有些工作也可以提前处理好。
1: 你就像我们这份工作，
0: 有我们没我们都没有什么，
1: 急单没有，
0: 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可有可无的人。
1: 只要我们电视台这个牌子搁那放上了呢，我们两个哎辞职了，
0: 对，
1: 被辞退了，
0: 对
1: 啊，休假了，不重要。
0: 零人发现，真的是好吧，你还能笑得出来，就是说这些年虽然说是一无所有，但是收获了一副厚脸皮，这也算个本事，
1: 活了一辈子才熬明白四个字叫一无是处，
0: 对对对，挺好的，你还能这样子跟大家说，说明你已经不内耗了，
1: 哎，不内耗，
0: 对，
1: 你怪不得任何人，是不是，
0: 对，因为大家也都差不多，
1: 是
0: 说自己的时候还得把别人带上，
1: 这事儿我真研究了，
0: 你说
1: 这三天大家记住，没谁是最重要的，哎，没谁是最重要的，除了一些
0: 我觉得也是
1: 特殊岗位，
0: 你说的这个是个伪命题，本来就是这样的呀，然后就是这个重不重要都是相对的，
1: 特殊岗位，你比如说这个公安，医疗，还有这个咱们那个
0: 教育，
1: 教育也放假了嘛，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
0: 就是城市保障类的，
1: 城市保障类的，他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
0: 对，
1: 像一般的公司啊这企业呀，你放三天假也不能怎么着了，
0: 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跟各位老板说，就是给他们公司就是整个放假，
1: 你看老板是不是人呗，那
0: 来吧，有朋友说哈，说这个问我是不是休年假了吗？你看，你看，更加的体现出我们是可有可无的人。我都休了半个月了，然后他还觉得我休的时间太少了。
1: 他只是休假，不是辞职。
0: 对对，我回来了，回来了。啊，咱们今天就继续来说一说中秋啊，中秋大家怎么过的？然后即将要迎来的假期，各位有什么打算？休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有休一天的。就是国庆当天休一天的，有些朋友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他前后凑一凑有一个大半个月的假，这每位朋友的规划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大家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1: 来吧，啊，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那个

0: 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阿佩说呢，我觉得中秋节过得挺快乐的，因为美景美食嘛，还有呢，就是我想说说这个月饼，我们这边呢有人把那个没有卖完的月饼，就回收了，然后呢去做饲料，
0: 啊、哦，那很正常、
1: 啊，以前呢，我老是想啊，那么多的月饼，过了8月15，就是买一送一，那都挺少人买的。我想这月饼会不会留到明年来卖呢？看来是我想多了、啊、
0: 是，因为现在产能啊已经能就是精确的很，怎么说呢，就是令人感觉到有点恐怖了，就是他会估计计划，就是特别这些零售食品他会计划说，
1: 对，
0: 我到什么时候到哪个节点大概今年会有多少批，比如说今年我就卖10000块啊、今年一定会卖出10000块，我就做10000块就完事儿。
1: 对对对，
0: 啊，我也不会留
1: 啊，都比较精准了。
0: 对，
1: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财报哈，就是他说呢，就是今年的月饼是就是创了新低，就是销量
0: 啊，我也看到了，
1: 你也看到了哈，就是你说你说我们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
0: 因为一代年轻人长大了，
1: 就大家看到那个新闻了吗？就是今年的月饼是最低的销量，就是一直以来
0: 那个未来的，我跟你说，未来什么销量会更低？白酒销量，然后这些传统食品的，像什么就过节月饼、
1: 粽子
0: 啊、月饼啊、
1: 元宵
0: 啊，为啥呢？因为现在的00后长大了，未来是10后长大了，他们越来越不重视这种所谓的节令食品了。然后呢，他们的选择可能更多了。但随之来的，其实你看是月饼销量降了，但是呢，各个公司的就食品公司，它的财报未必是降低的。
1: 对，
0: 它可以在今年我不卖面，比如说像华美。我今年卖的除了月饼之外，他还卖了很多，就是
1: 他
0: 下午茶点，
1: 他的产品系列太多了
0: 啊，就是把这东西做成茶点，
1: 饼干啊、面包啊。
0: 未来这个东西可能叫月饼，但是他吃的里边各种各样的馅料，它其实就是一个茶点也好啊，或者一些小零食也好，它可能是这个东西。那等到50年之后吧，或者100年之后吧，你会发现。我们只保留着这个节，这个节庆，但是这个节庆所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可能就慢慢淡化了、弱化了。
1: 是，
0: 你比如说，我感觉啊，
1: 就是个人感受
0: 啊，个人感受啊，可能100年之后呢，月饼这个事儿呢，会趋于成一个非遗、非物质文化，
1: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
0: 因为我们从穷。到富，别的国家可能是均匀走了100年、200年、300年，
1: 对，它是匀速的前进。
0: 我们或差一下子过来
1: 了，我们是飞速的前进。
0: 对，你看我们70几年的时候还，那时候小的时候，其实还吃不上、喝不上呢。
1: 你要按照你的这种推算啊，真的是有可能是为什么？就我小的时候，月饼还很金贵。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你，我不是跟你们说嘛，就是我那个我叫。祖奶奶，就是我姥爷的妈妈，我们那儿叫，就是她重男轻女，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月饼呢，我觉得都是那种哇，已经放了很久，就是放在桌子上能开核桃那种，但是那个东西她就认为这是非常好东西，很稀缺，她就留给我舅舅。她就锁在她那个柜子里面，我都知道啊，她不给我吃的啊，你看。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我们小的时候还是慢慢的啊有了，但是它还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还是稀缺的，然后到我们长大了觉得随便都能吃了，然后到你有的吃也觉得好像也不会吃了，
0: 对
1: 啊，
0: 就
1: 这么一个过程，
0: 有些浪费了啊。我们经历了那个时代，包括月饼，当年它还有一种金融属性，就是我拿这个东西，我送人家，
1: 对、
0: 啊、
1: 人情礼尚往来。
0: 现在它这个属性弱化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食品。
1: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哦，大家翻一翻身边啊，咱不光说月饼。粽子、月饼、元宵不是人人都爱吃的，
1: 是
0: 也不是人人都必吃的。什么是必吃？大米白面，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品。
1: 对，
0: 像这种东西，连零食它都算不上。
1: 对，
0: 它只是在那个节应那个景，很多人就那一天摆那么几块东西，粽子啊、月饼、元宵摆那么几块，应个景完事儿了。过了那一天，那天前、那天后，连看都不再看一眼的。
1: 对
0: 啊。
1: 这个有朋友说了，两块硬邦邦的五仁月饼说了40多年，还有西瓜，还有很多东西哈。 就是这个人比较记仇哈、啊，这些都记得。然后你说哈、啊，今年的那个月饼销量的问题，你一方面讲的这个呢，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另外一方面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跟大家的健康理念，就是全民都有一个提升和转变，真的很相关。
0: 嗯，
1: 首先呢，大家要知道月饼它是标准的糖油混合物，所以为什么现在大的那种做月饼的厂商，他们都会出低糖的，
0: 对，
1: 甚至是无糖的，就是因为他可能了解到现在大家，你看我周围全是戒糖的人，连全钢这种以前都每天喝两罐可乐的人，他自从戴了牙套之后，他都戒糖了，
0: 就是生活太好了。啊，你这像我小时候哪有戒糖的，
1: 没听说过，
0: 吃都吃不上还戒、啊、
1: 是的
0: 那时候真的我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小时候去看那个电视剧啊，就看外国人啊，
1: 嗯，
0: 我说你们还健身，你们还吃沙拉、
1: 嗯、
0: 你还吃青菜我说你来东北我天天吃土豆子啊，吃那个大白菜，我连肉都吃不，你们不吃肉，
1: 嗯，
0: 我说这怎么可能，我说胡扯撒谎、
1: 嗯、
0: 吹牛，你们就在吹牛、
1: 嗯、
0: 啊，万恶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你们就靠这蒙骗我，
1: 好那个的词
0: 是吧。到现在我长大一看，哎，确实、那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吃饱，要吃好啊、吃好之上要健康，
1: 对，
0: 未来它一定是，但是未来什么时候呢？除非比如说小行星毁灭地球了，外星人占领世界了，
1: 嗯，
0: 哎，然后呢，人类又回到这个原始时代，
1: 对
0: 啊，这个大家那又吃不上喝不上，那你看月饼金不金贵，
1: 是
0: 啊，你看肥肉现在很多人不，我也不吃肥肉，
1: 对。
0: 真的回到那个年代，你肥肉你吃都吃不上。
1: 哎呀，真的是啊！你其实没多少年，
0: 没几年，
1: 我们发展实在太快了。现在大家一说起来这些哦，肥大鱼大肉
0: 啊，
1: 然后这些高糖高油的东西，那个嫌弃啊！
0: 头几年我们要提倡勤俭节约，
1: 嗯，是
0: 提倡出勤俭节约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社会的物资啊，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开始产生浪费了。
1: 对，
0: 在我很幼年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用你提倡勤俭节约、
1: 嗯、
0: 为什么家家把这个刻到骨子里边、
1: 嗯、
0: 那大米饭哪有剩饭的呀，
1: 真是
0: 那一粒米、啊、
1: 都不够吃，
0: 在那个晚上都要给你舔的溜干净，那盘都不用刷、
1: 嗯、
0: 碗都不用刷，舔的干干净净的、嗯、
1: 哎呀真是啊、所以那个今年、我休假之前我带货，就是专门卖那个月饼专场的时候，就是听友们过来买，我都会向他们推荐，就四号链接，就是那个低糖的，少糖的啊。然后就是，反正我心里也是，你当然那个呢，它价格其实比较便宜，
0: 嗯，
1: 但是我
0: 性价比高，
1: 有那个贵的，我没有向听友就是大力的去推，就是推荐那个贵的，就是我在心里面我还是想说。你们多吃点这种无糖的或者低糖的，可能稍微健康一些。
0: 对
1: 啊，
0: 来吧啊，我们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1: 嗯，
0: 说预计未来三小时呢，我市的万江、东坑、东城、中塘、乞石、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桥头、横沥、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街、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传恩、高步、麻冲有较强雷雨，局部呢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6:35对上述阵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啊！
1: 啊，要下大雨了，
0: 哎、
1: 又是在这个点儿啊，就是风雨迎贵人。
0: 嗯，
1: 就各位朋友呢，我就因为一下这种雨啊，下班的时候就会比往常更加的拥堵。我就想，你要么呢，你就现在下，你等到别人的5:30下班的时候就停。你要么呢，哎，你就等到晚上8点之后你再下，你别正好赶上别人5:30下班的时候你开始哗哗下上
0: 了。你这辈子你说话都没人听你的，你还指挥着老天爷了，你还跟人商量着呢，
1: 都不知道在跟谁说。然后有朋友说，我今年只吃了一个小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其实说起来这个，你说它还能叫月饼吗？就是什么猫山王榴莲冰皮，
0: 一定叫
1: 这它我觉得就是个，
0: 就是月饼
1: 甜品，
0: 它就是个圆儿啊，做成个圆形、饼形，它就是个月饼，像月亮似的嘛啊、一块饼嘛。
1: 对，
0: 至于什么馅料不重要。
1: 有朋友问说，现在月饼的链接还有吗？是有的啊，你 点那个越听越开心的头像进橱窗还有的啊、嗯嗯，然后有朋友说我超级喜欢吃粽子，不管是什么馅儿的，就算是白粽子蘸点白糖我也能吃得下去、
0: 嗯、
1: 那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哎，我问你啊，就是因为我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外地，然后就是这个反正我们那时候朋友他们是准备了，但是那个月饼是怎么端上来的，
0: 就怎么端下去了，
1: 对，没有一个人吃。就我想知道你家那个，首先、
0: 哎、
1: 我先你
0: 我家老人吃，
1: 老人吃了，
0: 我今年一块没吃、
1: 哦、
0: 因为我打小就不乐意吃这东西。
1: 哎，你觉得你家老人吃月饼的原因是
0: 因为有他不能浪费，因为那玩意儿保质期、
1: 哎、太
0: 而不是说我多喜欢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你说好不好吃他肯定不难吃，但你说有没有说就是过节了嘛，应个景嘛、
1: 嗯
0: 哎、但是没有的话 你自己买两块，他也就是为了应个景，因为是老人嘛、
1: 啊、过节就应该吃这个，他有这个观念。
0: 对，
1: 嗯，就我们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月饼啊，它是首先是吃完饭了，就大家都已经吃饱了，
0: 嗯，
1: 然后呢嗯就是没吃，另外的话呢就是好像你不吃你想不起来就是我想吃一吃这个东西这种。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月饼啊，粽子这事儿啊，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就有了，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看当今时代，就是今年2026年，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造一个节，
1: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个节搞个应季食品，
1: 嗯，
0: 朋友你记住，
1: 嗯，
0: 节能不能搞起来不说，
1: 嗯，
0: 你这个应季食品就应节食品，你一定会搞不起来的。
1: 为啥呀？因为大家什么都能
0: 随
1: 便吃，随
0: 便吃。上千年之前呢，你说你中秋节能吃块月饼，现在咱大家就是每一家人要想吃那么一盒半盒的哈，这个玩意儿也不能强求，反正你现在买的你随便买，对吧？你贵的有贵的买，便宜有便宜买，几块钱还有一斤的月饼呢。
1: 对。
0: 但是在上千年之前，不是家家户户能吃上月饼的，
1: 嗯，
0: 一家人，
1: 对，
0: 那时候又能生，哎，那七八口人，
1: 那叫一大家，
0: 一大家、
1: 嗯、
0: 能有这一块月饼，普通老百姓一块月饼
1: 是
0: 啊，你最不愿意吃那种什么五仁馅的或者什么馅的，
1: 对对，
0: 那一块月饼切开吃，那就算你过年了，不错了，
1: 嗯
0: 啊，大户人家才那个东西才当个糕点一样，
1: 嗯，
0: 有个月饼一样，能是一人一块吧，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那是那个年代，就上千年前，那老百姓冬天的时候，那个
1: 要过冬，
0: 咱们羽绒服里边穿的是羽绒，
1: 是
0: 啊，棉袄，他们里边放的是草，
1: 你看看，
0: 啊、那还未见得人人都有一副草衣，
1: 嗯，
0: 那何况中秋的时候能不能过上这个吃上这个月饼呢？好了，那个年代我说中秋的时候吃月饼，哎，我造了这个节，我造了这个应节的食品，
1: 就让我们的苦日子里甜一甜，
0: 对，它一定会能流传开来，
1: 嗯
0: 啊，因为人们需要，
1: 对。
0: 没有才需要、嗯、现在你啥都有了，你说吃啥、
1: 嗯、
0: 吃龙肉，
1: 嗯
0: 啊，
1: 对，哎，但是你刚才提到你自己的个人的猜测啊，就是说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这个
0: 五十年到一百年，
1: 嗯，这个月饼可能是变成一个非遗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啊，它同样也是节日食品，是永远会流传的，饺子。
0: 饺子吧，我觉着呀，
1: 嗯，
0: 也够呛。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饺子，就是说它就是一代又一代人会去就吃它，因为首先呢就是太方便了，其次呢就是它你看容易储存，就哪怕你家里面现在不自己家包了，我觉得卖的冷冻饺子，你复热加热之后的味道，它还原度很高。
0: 哎，
1: 其次你知道我再讲啊，其次呢它从营养的角度上。它非常健康，因为肉、蛋、蔬菜就碳水、
0: 嗯、
1: 全有了，所以我就觉得
0: 包子、饺子，
1: 对，
0: 这是什么？这是主食、
1: 嗯、啊，主食
0: 啊，你把它当主食。
1: 嗯，
0: 但我还真不见得我说
1: 你也觉得它也会那个，
0: 对，
1: 为啥呢？
0: 你记住，会包包子、会包饺子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
1: 嗯、不用包啊！
0: 哎，听我说啊，
1: 嗯，
0: 你就拿有一个什么样一个这个参考呢？
1: 嗯，
0: 方便面。
1: 嗯、
0: 你看我们小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桶装方便面啊，我说那太好、
1: 嗯、
0: 太美味了，袋装也很美味，对不对哈，
1: 嗯，
0: 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我将来啊我要能天天吃上该多好啊，有一段时间它空前的发展，
1: 对、
0: 哎、各个品牌都出来了，
1: 是的，
0: 现在你看方便面的销量一般般了，为啥呢？
1: 一般般了，
0: 外卖，
1: 嗯，
0: 外卖把打倒，就是各种方便面品牌互相都没有把互相打倒啊、
1: 嗯、
0: 这个市场都没竞争，没把谁给挤没了，
1: 是
0: 一个外卖出来了，这个大品类出来之后，好家伙，那整个这个方便食品 迅速下降啊，收入急转直跌。你原先我记得那个恨不得一柜台全是方便，现在你看方便也不多了。未来我感觉速冻水饺也是这个路子，不见得出了个什么新品牌把饺子干掉了。
1: 我不同意。
0: 嗯。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00。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1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后大路的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拥堵524米，管章西路的西向东管章路附近拥堵536米，绿色路南向北气象路到珊瑚路拥堵618米，京港线的西向南沿河东街到管长路呢拥堵1.58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再看到京港线西向南沿河东街道附近呢也是处于拥堵的，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泰新立交桥到西门道立交呢拥堵913米，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拥堵204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目前在大分北特大桥到附近拥堵1.4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N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晚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来到咱们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中秋佳节。
1: 嗯，
0: 正好呢，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节目也赶上周末了啊，不知道大家过得愉快吗？啊，吃什么了？喝什么啦？啊，
1: 放心吧，都挺愉快的。
0: 嗯，对的，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有一位朋友在群里面说他就不愉快，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感到很孤单。
1: 那为什么一个人呢？
0: 那一个人很奇怪吗？
1: 那找人，那找别人过呀。
0: 那你说中秋，哎，我说真的啊，就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下场景，就是有的人，你比如说我们听友杰哥，他是一个人
1: 啊，一个人，
0: 但是人家自得其乐，
1: 对，
0: 他不感到孤单，这种是大有人在。但是啊，现在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比如说他就是感觉到中秋节我是一个人，但我突然间孤独来袭，我觉得自己好难过
1: 啊。
0: 但是呢，多多少少你周围的朋友你都知道，人家比如说是以大家呀，
1: 是是是
0: 啊，情侣呀，
1: 啊，对，
0: 这个这一块那一块的，
1: 你非得跟人家凑
0: 合，且又无人邀约你，
1: 那必是没人邀约啊。
0: 那么你怎么好意思说，哎，我想王姐，我介绍你家去？
1: 你这个事儿吧，
0: 怎么说？
1: 你要说这个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这指定来不及。
0: 嗯，
1: 哎，你一个人，你又是喜欢这种，
0: 对对对，
1: 啊，这个
0: 陪伴，
1: 你要之前好早之前，你找找有没有另一个人的，另一个男的，另一个女的，他们也是单奔了，
0: 可能就是没找到啊。
1: 你有没有去找？你说我找了没找
0: 到？就是上网上发个小红书，有人跟我一起过
1: 中秋，这都是方法，
0: 那就
1: 对吧？这都是方法，
0: 你这是抬杠了，那就没意思了。
1: 哎，不抬杠的说啊。什么叫有意思？你指望别人，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人会关注你是谁。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不吱声、不发声、不去寻找，
0: 不想办法，
1: 哎，不想办法，没人关注你的需求。
0: 那我就问题来了，那我不想办法，不
1: 那你就忍受啊。
0: 我自己在月下独饮，然后默默哭泣，行不行？
1: 行啊。
0: 对呀。
1: 行啊，可没问题呀，啊。然后你自己的孤独吧，你自己承担嘛。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我想，
1: 我只是给你提出个解决办法。
0: 你那个办法比承担孤独还难受啊！哎，你说
1: 找人别人难受的了，
0: 很难受。因为什么呢？你过节啊，你过节是一个人，周围人都知道你是一个人的情况下，又没有邀请你，你自己说出口很奇怪，然后呢，人家都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你说。
1: 你看，你还没讲明，我没说你去，你非得参与到人的一大家的过程当中。
0: 那去跟陌生人不是更难受吗？
1: 哎，人和人呐，夫妻俩呀，之前都是陌生人，都是要迈出那一步。朋友之前呢，也都是陌生人，都要迈出那一步。你不迈出那一步，别人也不会迈出那一步。
0: 行
1: 吧，就像咱们东鹏特饮，都需要大家迈出一步。哎，干什么呢？去到各大商超，哎，挑选咱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与商家，你看咱这广告多丝滑。
0: 是的，
1: 包括东鹏大咖摇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备好茶等等哈。那这个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这个广告丝滑第一人。来吧，看看大家过节怎么过的啊，杰哥。中秋节呢，就把公司发的和客户送的月饼都分给别人了。你看他公司发着月饼，客户送着月饼，
1: 哎，两盒
0: 完了还在我直播间买月饼。
1: 你看
0: 我那天休假之前带货那一天场次，我每个人都问他们，
1: 纯纯是因为有钱，也然后有这个爱心。
0: 哎呀，真是，我都说，我说我们一定要理智消费。
1: 对，
0: 因为

0: 每你就是每位朋友我都了解他们的情况嘛，
1: 是，
0: 然后我都要问我说你买来干嘛，有什么用吗，
1: 送给别人吗，
0: 嗯，他说呢，因为呢中秋节前一个礼拜哦，我就已经在筹备自己做月饼了，
1: 哦，
0: 嗯，我网上呢找这个定制月饼的模具，
1: 嗯，
0: 然后呢包什么馅儿啊，查攻略怎么做啊，要哪些步骤等等，我呢准备包一个豆沙馅儿的，
1: 你都不如买个豆沙馅儿，
0: 人这就是你知道烘焙的乐趣啊，
1: 哦哟，
0: 嗯，我买好了红薯土豆加玉米淀粉做了月饼皮，
1: 哦，自己做的皮儿，
0: 嗯，然后呢我就去买了点豆沙馅儿，
1: 嗯，
0: 整个市场啊粮油店我都问完了都没有卖豆沙馅儿的，
1: 因为人家压根儿不可能卖这个玩意儿嘛，嗯，就是可能我准备
0: 了，肯定有的卖，你没找对地儿，
1: 听我说我准备了一溜十三招，结果就你一个人买，我那些剩下东西谁卖，就直接只能扔掉了。
0: 我自己的感觉，这个豆沙馅儿是有用的呀。你比如说，红豆沙，
1: 你上网上买行，
0: 嗯，对
1: 啊，因为人家其实有囤货的。你像市场上谁囤这货呀？
0: 嗯，然后那个整个这不是没有嘛，
1: 嗯，
0: 最后急眼了，我买了两斤牛肉，
1: 哦，
0: 一斤呢用绞肉机打碎做月饼馅儿。
1: 你那个可能就不叫月饼了，你那个属于说牛肉的这个类似烧麦呀，或者
0: 什么，哎呀，那你就不懂了，嗯，这个月饼咸口的特别多。
1: 哦，
0: 只是说咱们的就是从
1: 小到大，我没说咸口，是这个牛肉馅儿，
0: 就牛肉馅儿的呀，猪肉馅儿的、牛肉馅儿都有啊。
1: 有月饼？
0: 有。
1: 哎呦，那我少见多怪了，嗯，
0: 啊！江苏那边的就是这种口味的，
1: 咱也没去过江苏。
0: 嗯，然后说如果不打碎用空气炸锅烤的话呢，要烤上很长时间。
1: 嗯，
0: 月饼皮儿烤时间长的就容易烤糊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按照网上搜的啊步骤一点一点的来，月饼呢成品做出来效果都不错。
1: 嗯，
0: 第一次做了六个。试烤一下，可能是饼皮儿调的太干了，烤出来呢有两个有点散了，其他四个还行。第二次做的九个就加了点蛋清，饼你说这弄完这一些家伙事儿啊，我觉得得半天大半天过去了，嗯。然后他说呢，饼皮儿稍微软一点，烤出来这次就比较完美了，
1: 嗯，
0: 吃着也还行。虽然说外观口味赶不上外面超市卖的，但是呢自己亲手做的呀，美滋滋的。啊，然后再说一说这个接下来放的这四天假，
1: 嗯，
0: 暂时还没有计划啊。前两天呢，把这港澳通行证扒出来看了看啊，看到好像签注过期了，
1: 准备重新签注去。
0: 对，
1: 嗯，
0: 那说不定啊，这四天假期哪天头脑一热，哎，咱们到香港溜达一圈，
1: 是 啊，
0: 啊，咱也近，说实话太方便了，
1: 有地铁，有轮船，
0: 嗯，这个就不需要提前计划了。嗯，行吧，这个自己做的这个月饼还带图发了过来啊，然后这是空气炸锅啊，我这两天在用我家那空气炸锅的时候，我还在说，就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这么多，
1: 嗯，
0: 如果只让我保留一样的话。我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还有电饭煲之间，我会选择留下空气炸锅。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使用频率，这个容
1: 器。空气炸锅是不是属于微波炉的进阶版？
0: 我觉得是属于烤箱的简易版
1: 啊，
0: 就是它热饭是我觉得不行的，
1: 就是烤箱呗。
0: 对，就是一个烤箱的简洁版啊。然后有朋友说呢，今年见到了金华火腿馅儿的月饼，
1: 哦，
0: 是的，是的，有咸口的月饼。很多超市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哈，都能买得到。我以前也只听说过咸口的，但是后来呢，咱们东莞开了这些超市之后，我也是用极速达，就是。整来吃了，
1: 嗯，
0: 挺好吃的。
1: 我没吃过，
0: 你可以尝一尝。
1: 金华火腿我都不愿意吃，别说它的月饼了。
0: 就
1: 我对那个东西那个味道，我
0: 就是它是那种味道。我给你形容一下，首先它的月饼皮是酥脆的，
1: 不是皮，我就是那个馅儿，就金华火
0: 腿馅儿，
1: 它就是一个发酵猪肉。我对那个东西就是包括就各种腊肉啊，湖南湖泊的呀，还有什么广西江西的呀，那种腊肉啊，就包括金华那种发酵那种火腿，
0: 嗯，
1: 就腊肉我都我个人吃不了，
0: 有点又咸又甜，
1: 吃不了，
0: 你不喜欢那个口味哈。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空气炸锅是可以热饭的，我经常用来热饭啊。真的吗？我有点不敢用啊。他说只是要翻一翻，
1: 嗯，
0: 不然的话怕不熟。然后朋友们说呢，烤箱水分出不去，空气炸锅水分吹得出去，空气一直在流通，反正呢，
1: 哦，就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就空气是这么个事儿，就空气流通的炸锅。
0: 哦，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今天也是听他说的。哎，你说我真的好不爱学习，我是一直没研究过为什么要叫空气炸锅，我就从第一天有，我就是一直这么叫他，我也没琢磨过这个事儿。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合着应该是啊，回头查一查。
1: 嗯，然后那个我热过一次饭，有点吓人。对，我也是这种，就是心理，就是就像咱们用那高压锅似的，就是你就总是怕它出问题，你知道吗？
0: 不是。
1: 嗯，
0: 是有那个专门的工具，你比如说热饭，咱们在火上热，
1: 哦，对对容器。
0: 但你说，就刚才有一朋友说了，那洗衣机还能洗大米呢，
1: 嗯，
0: 能不能能？
1: 嗯，
0: 对不对？但它不是那个玩意儿啊，对吧？
1: 谁呀，
0: 啊？这位朋友吗？
1: 谁用洗衣机洗大米啊？洗衣机能洗米呢？啊，真的是啊，人才啊！啊，就说起来那个空气炸锅嘛，我家里面每天都在用，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买面包哈。就是我都是觉得一盒面包或者一包面包我吃不完，
0: 嗯，
1: 自从有了空气炸锅之后，你知道是怎么样？我买那个面包，我回去先把它切片，切片之后我就冷冻，
0: 嗯，
1: 然后冷冻这不时间就长了吗？然后早餐的时候呢，我就拿出那么三五片放在微波炉里面复烤，基本上就是160度弄个三五分钟。它的口味跟你新鲜的是一样的，
0: 哦，
1: 我觉得哇太方便了吧。其实我们家是有烤箱的，这是我买过家用电器里面对我个人来说是最后悔的一样东西，
0: 嗯，
1: 买来之后用过一次我就再也没有用过了，嗯，就闲置了，
0: 是
1: 啊。但是空气炸锅不一样啊，所以说到这儿，
0: 烘焙这事儿不是咱们，嗯，
1: 哎呀，
0: 老百姓中国人那个传统的一样东西，
1: 太难了啊。然后呢是这样，说到这儿呢，如果想要购买空气炸锅的朋友呢，点击越听越开心的头像进橱窗，
0: 哎，
1: 咱们就有。而且呢，这个做月饼的杰哥，他的空气炸锅就是在我橱窗里面买的，
0: 没错啊，
1: 很就我觉得真的不贵，好像200来块钱，
0: 性价比还行
1: 啊，嗯。就是他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小帮手。那有的朋友你看他们拿这个空气炸锅来做什么鸡翅啊月饼啊，这都能做，我倒是没有那么那个了，我就是拿来热热东西，我觉得也是挺方便的。
0: 抖音找到越听越开心啊，然后点击头像这个主页，然后小黄车就有这个空气炸锅，啊，
1: 对。有朋友说还有就是你放软了饼干曲奇，空气炸锅热一热又脆了。同理，我热过杏仁和花生，就是那种你放到那个盒里面，它时间长了不是有点发潮了吗？咱们广东就这样。
0: 嗯，
1: 你回去之后你
0: 把水汽再弄出去，
1: 对，2分钟。
0: 嗯，
1: 哎，回来之后，哎，它又是酥脆了。所以说，空气炸锅还没有的朋友可以入手一个了，
0: 是
1: 啊。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过节过得怎么样啊？古风，哎呦。车轱辘话好久没听到了，还有你别说还有点想念呢。他说呢，这个双节正常休息不调班，中秋节就放了一天，国庆节呢放了4天。我觉得啊，这个月饼呢就像是一个过节的符号，
0: 嗯，
1: 节一过月饼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能吃完，
0: 是
1: 你说你扔了吧可惜了，吃呢又吃不了多少，中秋放一天哪儿都没去，待在家里休息啊，国庆4天估计呢也是近处走一走，不远行，
0: 嗯，
1: 不去添堵了。
0: 哎，这个国庆也可见得，就是各大景区一定是人山人海。
1: 嗯，
0: 因为这个假期就是因为跟中秋挨得太近了。
1: 嗯，就是我觉得，每一年就比如说国庆节高速又免费了。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说这高速免费，你如果大家要跑得远的话，哈，你要算一笔账的话，那你整个一趟下来
0: 省不少，
1: 能省好几千呢。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现在有些朋友开的都是电车，你看你油费的这个
0: 负担下来了，
1: 也是一笔大的钱，又下来了。所以我有时候想，年年啊，就大家放假的时候，我们不都在这上班吗？一到堵车动不了了，就是那种红道发紫的时候，大家都各种的焦虑。我觉得你就这么想想，你看你的高速费又免了，然后你油费焦虑又没有了。咱们就堵车堵就堵点呗，对不对？
0: 对，反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嗯，
0: 别国庆啊，
1: 嗯，
0: 这个高速免费，
1: 嗯，
0: 应该你天天1年365天高速啊，该免都免。
1: 你这何出此言呢？
0: 就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一定非得赶上说，
1: 哦，
0: 啊，
1: 哦，
0: 这个假期那个假期的，就能免就免，因为有的咱也不知道啊，反正那钱也不知道收没收回来呢，大差不差的啊，经济好点的省份这高速你说收费干嘛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像那个经济贫困点的省份，你收高速费啊，贴补贴补这个家用还理解。你像这个江浙沪啊，
1: 嗯，
0: 咱们这是吧，该免就免了呗。
1: 有道理，等哪一天我负责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啊，你们等着吧啊！等哪天我来管这个部分工作的时候，我也都免了。
0: 你三月路你都管不明白，都不归你管。
1: 我都没开车上过高速，那有朝一日的哈，大家等一等啊。然后有朋友说呢，说请问一下你们是广州电台吗？嗯。 就是这个蘑菇是只是一朵，这位朋友呢其实他是一个新朋友、
0: 哦、
1: 来了，今天是刚点的关注，然后呢从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呐、啊
0: 嗯、
1: 频率啊到我们是哪儿的电台他都问得很详细，
0: 是
1: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是真的挺喜欢我们的，就是第一印象
0: 可能着重是喜欢我、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对，广东省、
1: 嗯、对、
0: 啊、东莞市。
1: 嗯，好了，那就咱们这位朋友啊，既然就是问的这么细、
0: 嗯、
1: 那你得天天来啊、哎、咱们播的时候呢咱们小蘑菇都可以来跟我们作伴了
0: 啊。
1: 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两年我就发现大家呢都在有意识的提前一两天返程，最后两天票一出来就没了。然后呢你知道吗，除了提前一两天还早出发一两天，但你
0: 这个假期你说早走啊然后晚归，
1: 他是想要错峰，
0: 是，
1: 但其实我们人口基数有这么大，
0: 你怎么错也错不出来。
1: 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呢，就是心态，就我们把心态调整好，你有这么多的人你再错峰他也是有那么多人的。
0: 对
1: 啊，然后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名字我感觉有点熟悉，是不是以前微博用过，不是微博用过，是一直都在用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呢，终于来了，上周下班我好像都听不到你们的节目了。
0: 哦、那你可能你这个收音设备是不是有毛病啊？
1: 嗯，
0: 听不到啊。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呢，现在啊，新能源车上如果要是能加上空气炸锅就好了。这个好像有点危险吧，我也不知道啊。
0: 没必要啊。
1: 不是，有必要有必要。他这样的，现在新能源车都有露营模式。
0: 对呀、
1: 啊。然后呢你锅碗瓢盆啊，就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出去。
0: 你要说露营的话、嗯、那啥都有了就。
1: 对，
0: 你想
1: 带着带着。你要外接电源嘛。
0: 对，
1: 你
0: 买个那个电源，其实现在这个电源。
1: 对对对，都供电的什么都有。
0: 对，就是一个玩意儿你拿出去然后能供好几台设备那种。
1: 对的。对。所以呢这个哎呀。一想到你知道大家这个又出去玩啊，这个现在电车你就说发展多快，咱们刚才上半段的节目是从月饼开始说起这个话题的，
0: 是是，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从业历史上第一年有那个新能源车，然后过年的时候咱们还在这儿跟听友分享他们的充电焦虑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结果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没有两年
0: 充电焦虑解决了，
1: 对，
0: 充电桩越来越多了，
1: 后来就突然间第二年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听友就是在回就是比如说国庆啊他们自驾、
0: 啊
1: 嗯、或者过年返乡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说充电的事儿了，等到第三年压根儿就没人说了。
0: 然后因为什么呢、嗯、还有就是那个电池啊，就是比如说有的电池在北方衰减，但是北方天冷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很多新能源品牌衰减度哎给调好了，就是冬天的时候它那个电量衰减也不是那么特别多了。
1: 对
0: 啊、反正电车真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太快了啊、嗯、所以说呢你看大家伙呢如果今年你开的是新能源车的话然后又有出行计划，我就算一笔这个经济账啊，人家有的朋友因为他那个新能源车很多都是可以就是过夜的，
0: 是，
1: 就如果你要是能在车上睡的话那住也省了，
0: 也省
1: 哇，多好啊，吃路行都省，真好啊、嗯、就是祝大家旅途愉快、啊、
0: 那出去干嘛
1: 没有啊，
0: 吃在车上住在车上，
1: 风景游人、嗯、那你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呀，
0: 你
1: 让
0: 啥呀，堵高速上完了啥也看不着，
1: 你
0: 前边大妈跳广场舞哎，后边大妈遛狗打羽毛球，
1: 不是，那怎么没有大爷啊，都是大妈，你啥意思
0: 大爷开车的大爷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 从此

0: 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万道路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昌平新凤路到新万道立交桥呢，拥堵599米；还有在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泰新立交桥到新万道立交桥呢，拥堵794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拥堵409米，环城西路的南向北拥堵1.02公里，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目前的拥堵506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从泰新立交桥到附近呢拥堵1.7公里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882米，在砖窑一路的东向西温州路附近的拥堵11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嗨，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接着来说一说中秋节大家过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的话，马上就要迎来大家的国庆长假了，
1: 没错
0: 啊。有没有计划啊？打算去哪玩啊？啊，放几天假呀？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来，我们看看小谢啊，他说今年中秋呢，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
1: 在院里，
0: 尝了莲蓉蛋黄月饼，
1: 老月饼，
0: 哎，这个也是属于经典款的，
1: 对，它属于纯纯广式月饼，
0: 对，这个北方，哎，北方月饼的代表是
1: 五仁嘛。五仁月饼，还有那个青红丝那个月饼啊，特别难吃，又硬，然后里边又塞牙。
0: 哎，你说啊，就是以北方的月饼都是五仁的话，为什么大家都说不好吃啊？
1: 它就不好吃啊。
0: 那除了五仁没有别的了吗？
1: 没了，因为那个五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这边搞那个莲蓉蛋黄啊，就是广式月饼嘛，它呢是
0: 啥
1: 比较新鲜，然后北方呢是利于保存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北方利于保存，就那个玩意儿，那个五仁月饼，朋友们，现在月饼不都有保质期吗？
0: 对，
1: 说这个什么80天的、90天的、一个月的、半个月都有哈。那个我们老家那个五仁月饼啊，保质期上不封顶。哎，他说朋友们，
0: 对对，
1: 上不封顶，
0: 我觉得后来已经风干了，
1: 他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你说这玩意儿就这么神奇，没有什么防腐剂啊，就不是说那个多少年，
0: 那也不是，那里头那些五仁它也会发霉啊，
1: 哎，他只是馊，他只是
0: 那不就是坏了吗，
1: 我们东北话讲就哈了了，就那个味儿有哈了味儿，
0: 哎呀，真是，
1: 但是你说那个饼皮啊，我感觉就小时候上那个店里啊，去那个那什么，
0: 对，
1: 就像那个北方那个老头蛋糕一样，五仁月饼一样，还有那个牛舌饼一样，
0: 对，
1: 就那个玩意儿
0: 可以一直放，
1: 放一年，
0: 几年
1: 哦，
0: 它
1: 都是，你就拿你还能吃。然后呢，如果啊，你说家里啊，哎，那个门锁啊，钥匙丢了，你兜里刚好有月饼，你拿那月饼敲门锁，能把门锁敲开的，
0: 然后有朋友说啊，今天看你们直播，原来你们这么瘦的呀。我们开的是瘦脸
1: 瘦身，
0: 就是一见瘦变瘦那种，比实际本人应该瘦了，我觉得
1: 70斤左右。
0: 那你夸张了，我觉得比本人可能5到5斤左右吧，5-6斤那样子。
1: 对，其实我们俩都是平均200斤以上大胖
0: 子。那你光说咱们体重，你不说咱们两个个子在那摆着呢，
1: 2米3。
0: 你看这不就不显胖吗？啊，然后有朋友说我特别想去汕头揭阳玩，又怕人太多，别想了，朋友，你说的这个地儿那是网红地儿
1: 啊，
0: 平时都是人山人海的。
1: 这位朋友，你是就是小蘑菇，你是哪儿的朋友啊？你要不如果不是广东的朋友，我给你讲讲，即使在广东，就潮汕啊，像什么汕头啊、汕尾啊，这样，这都是我们广东朋友喜欢去的地方，
0: 对，
1: 何况是全国各地的朋友。
0: 是他到周末的时候，就平时周末都是人挺多的。你自己，反正我觉得可以来玩也好玩，但是呢，你必须得有准备，你不能说啊，就是
1: 如果你时间方便的话呢，你可以赶期，不是这个大长假期。啊，一正常的周天这地方都不错，但是可见得每到什么十一假期呀、五一假期，这地人都多。
0: 来东莞吧，东莞人不多。来
1: 东莞可以看看虎门、虎门的这个海战博物馆，
0: 可园，
1: 哎，可园，
0: 咱们
1: 岭南风情的文化啊。
0: 爱走那个博物馆的朋友，最近呢，我们东莞博物馆。

0: 的新馆
1: 试营业了，
0: 对，
1: 哎，试营业了，
0: 你说多舒服呀，朋友们，没有那种
1: 我们还有奇峰山，
0: 对，你想去商圈的话呢，
1: 哎，
0: 我们国贸会议城这些地方也啥都有
1: 啊，
0: 嗯，
1: 它潮汕主要是好吃哈，东莞又好吃，有太多了，
0: 烧鹅，
1: 嗯嗯，而且你能想到广州所有的美食，广东所有的美食，
0: 哦，它在厦门啊，
1: 哦，在厦门哈，
0: 哦，太喜欢潮汕了，
1: 啊，那你厦门去潮汕就方便了。
0: 哦，
1: 啊，很近，四个小时车程。
0: 哦，那就顺道来一下东莞吧。
1: 顺道来东莞，东莞到潮汕又有四个小时嘛。
0: 是是是，行啊，也离着近啊。这厦门的朋友看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
1: 欢迎来广东啊。
0: 对，
1: 这个几百年前咱们这个福建、广东是一家，
0: 是
1: 那时候是一个省份。
0: 潮汕是好吃的，
1: 好吃多啊，
0: 嗯，
1: 生腌呢，啊，
0: 好吃，
1: 哎，然后春卷啊，
0: 嗯，
1: 啊，牛肉啊，
0: 对，
1: 哎，海鲜粥啊，啊，各种各样的
0: 好吃的确实多啊，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那个人家北方月饼不好吃，人家过来骂你了吧？谁说北方月饼不好吃？
1: 可不是我，不是我，
0: 主持人，那是你那儿做的不好吃，
1: 不是我，不是我，
0: 这是一号啊，二号来了，哼。作为东北人，我们全家都喜欢五仁儿。
1: 喂，我是东莞人，我可不是东北人。
0: 另外，豆沙、苏子月饼也很好吃啊。嗯，这个，这，然后我主要是没
1: 撕你的五仁月饼去吧。
0: 其实我说真的，我不是说顺着大家说，他刚才说五仁月饼，我们讲的是网络梗，就是你没发现，就是说五仁月饼是很多网友调侃它不好吃。我说真心话，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五仁月饼，它真的就是好吃的，新鲜的那种。但是你说我现在啊，专门去买个五仁月饼，找找童年的回忆，我也不吃，因为我也不吃这些月饼了。
1: 之前说这个五仁月饼好吃的朋友啊，我你俩是年轻朋友，一定是年轻朋友，可能就二十多岁、三十来岁吧。
0: 嗯，
1: 你活到我这岁数，就是你在我那个环境当中生长。因为现在你说你吃个五仁月饼啊，吃个什么豆沙月饼啊，那个东西现在食品工艺啊。啊，然后食品监督啊，
0: 对对，
1: 食品卫生啊，
0: 嗯，
1: 包括用料选料啊。
0: 他小的时候吃的五仁月饼都是发霉长毛那种。
1: 哎呀，那能吃上就
0: 不
1: 错了，
0: 不是
1: 不
0: 是，
1: 朋友。
0: 不至于吧。
1: 那个时候啊，质量是参差不齐。
0: 对。
1: 然后呢，你一块月饼留多长时间，你真不知道。
0: 就好比我们小的时候过生日吃的蛋糕，
1: 老头蛋糕。
0: 对，就是那种老寿星蛋糕，用的那种奶油，那个叫纯纯的植物奶油。
1: 那成干了。
0: 对，
1: 就是跟那塑料似的。
0: 对。对，那个就是，
1: 然后那个老头是塑料老头，还原先说是焦糖老头，后来我看好像是塑料老头，有焦糖的，有塑料的。
0: 嗯，对，
1: 现在你知道后来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件事什么呢？
0: 嗯，
1: 有一段
0: 我再说一句，
1: 啊，
0: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买那蛋糕什么，它上面都打着说纯是动物奶油嘛，嗯嗯。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都三观都震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从小到大吃那个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啊。不知道啊，
1: 没吃死就不错了。还年年过生日呢，
0: 福大命大啊，
1: 咱说咱就抵抗力行，要不哪个生日吃点这破奶油，再盖成忌日了再。
0: 而且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由于你过生日啊，这个生日蛋糕它也是金贵的。
1: 嗯，
0: 我就告诉你们，一家人把所有的奶油撇下来装到碗里，先让孩子吃。
1: 又腻又糊，
0: 那个对，哎，
1: 有一段流行那个焦糖的蛋糕，你记不记得？就是
0: 那
1: 个焦糖翻糖
0: 、翻糖
1: 蛋糕，
0: 嗯，
1: 把那个糖啊做成各种各样的花啊，
0: 是的是的，
1: 人啊什么的，
0: 它可以做这各种各样的造型。
1: 但我们最小的时候我就吃过这类东西，
0: 嗯，
1: 就是那个老头，
0: 是
1: 啊，哎，就是那个老寿星。有的那个老寿星，便宜的老寿星是啥呢？一个老头大盆头，拄个棍儿。下边一个桃，那是塑料的，哎，
0: 嗯，
1: 高级点呢，那也是个大背头老头，拄个棍一个桃，那是翻糖。
0: 你说大背头，人家都听不懂，就是额
1: 头，
0: 寿星
1: 嘛，寿
0: 星你们都知道，
1: 哎，
0: 额头很大，嗯，
1: 那是胶，就是那是糖的，你能吃，就是嘣嘣敲碎了，能嘎巴嘎巴往里塞，
0: 嗯，
1: 但是那个的整个的蛋糕啊，从坯子啊到奶油到他那个玩意儿，哎呀，朋友，
0: 嗯，
1: 那个蛋糕，比如说谁过生日，今天我是杨希过生日的啊，我说哎呀，没准备蛋糕。我在那个年代，我得先上小卖店买。
0: 哎呀，不好弄，
1: 买去，
0: 嗯，
1: 好弄。那个蛋糕啊，在小卖店那个角落里边，
0: 嗯，
1: 好几层盒堆那块都落灰了。
0: 是
1: 啊，哦，我说那个同志你好，你好买什么？我说同志，今天我想买一个蛋糕。
0: 哎呀，我怎么没有这段记忆啊？
1: 然后好的，然后在角落里边，
0: 夸张，
1: 一个红色的盒子，今天
0: 对
1: 红
0: 色
1: 两色红色，
0: 没错没错，
1: 红色塑料盒，透明塑料盒，
0: 对，很薄的那种，
1: 两层了，因为他给老头留一层嘛，两层拿回来，上面还有一层浮灰， 就这个玩意儿在他店里至少得摆了半年。
0: 嗯。

0: 15块钱。
1: 这个人怎么那么怪呀、啊？
0: 哎呀，15块钱交过去。
1: 对，
0: 好了，这个蛋糕你看吧，
1: 嗯，
0: 连蜡烛都插不上，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你现在说那个奶油又是腻了，又是怎么？我问你，你小的时候不爱？
0: 都等着吃那老头呢。嗯，
1: 老是老头老头，我对老头我们那儿好像没人吃，
0: 老寿星没人吃吗？
1: 嗯，都是吃那个奶油。
0: 啊，那奶油都干不裂些的。
1: 嗯，好吃，软的。你这咱们都
0: 你没吃出，你没吃出毛病就不错了。
1: 哎，有朋友说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现烤的，
0: 嗯，
1: 现烤的，
0: 现烤啥？现烤？
1: 现烤月饼啊，现烤蛋糕啊。有朋友说小的时候5毛钱一个的散装月饼都觉得好好吃啊，
0: 嗯，
1: 一次能吃几个？现在连看都不看一
0: 眼了。因为你小时候啥也没有，那有个月饼可不就好吃吗？
1: 对，刚才那位厦门的朋友啊，他说刚哥，现在呢厦门到汕头1个小时
0: 啊，1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啊，太方便了。
0: 嗯，
1: 我前两周就去吃了一碗，就吃了牛肉。就回来了
0: 哦，那你看这两个城市，那就是双城联动了呗。
1: 1个小时比咱们去广州还近、
0: 哦、是虎门到厦门可能4-5个小时。
1: 嗯，天哪！
0: 哎，那欢迎你到那个东莞来啊，因为这个厦门有直达虎门的高铁。
1: 嗯，对，来这咱们这边吃的美食也特别多的，
0: 而且虎门这个时候最好的、嗯、就像妮妮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
1: 对，你跟他联系一下，他也做旅游。开玩笑，
0: 我们现在最好应该是那个高蟹。
1: 嗯，哎呀，你可真会吃、啊！
0: 因为秋天了嘛，得吃高蟹了。
1: 对，就是大闸蟹哦。
0: 不是高蟹，我们特有那个红膏蟹。
1: 妈呀，我都没吃过。
0: 就青蟹、青螃蟹，那个、
1: 多少钱、啊？
0: 得100来一只吧，我估计、啊。
1: 你现在这工资，你还吃螃蟹呢？
0: 要闻闻味儿呗。
1: 来吧，小辉儿，这个中秋我的过节方式有点笨
0: 哦。
1: 哦。他说也有点累，
0: 嗯，
1: 但是呢心里很踏实。
0: 你说说呗。
1: 他说我就是做了一大家的团圆饭
0: 哦，
1: 前前后后忙活了整整8个小时。
0: 你看饭店大厨都没你累。
1: 前一天早上我5点多就起来去市场抢了最新鲜的食材
0: 哦，
1: 回家调卤水，
0: 嗯，
1: 泡牛腱子，晚上下班回来接着开火卤煮，
0: 嗯，
1: 泡了一整夜才入味儿。
0: 是，
1: 哇，哎呀妈，馋死我了。
0: 你看
1: 中秋节当天呢又是一早去市场买海鲜青菜，
0: 嗯，
1: 哎，你就是现在啊，就是那个海，就是中秋节当天不是大家刚过完吗？
0: 嗯，
1: 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去那个市场买海鲜。
0: 是，
1: 哎，你能告诉我就是当天的那个价格？
0: 贵，贵，一定贵，
1: 是贵的。
0: 对，
1: 那就我就很想说了，因为我打开那个外卖软件，看到几大超市，
0: 嗯，
1: 他也在卖海鲜，他那个是没有涨价的。
0: 那超市跟那又不一样了
1: 啊、
0: 嗯？
1: 咋说？
0: 就是、因为海鲜市场拿海鲜是按照当日价的一个那个什么，他们是散户拿。
1: 哦，
0: 超市呢是大超市，是有订货的，
1: 哦、采购，
0: 对，它有采购价格。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但是你要过、到过年的时候，那超市它也浮动，
1: 是是
0: 啊，过年它也浮动那海鲜价格、啊
1: 嗯。好，然后他说呢，买海鲜啊，从早上8点忙到11点，终于呢把鹿鹅、卤牛腱、海鲜还有各种菜端上桌了。我当时看我2个哥哥一个姐姐带着一家人围坐一桌，大家吃的香，聊得欢，哎呀，我感觉好像一点也不累了。
0: 你哥姐啥活不干呢？
1: 对呀，你家就你一个人在干活呀。
0: 他们就舔个大脸就过来了，然后吃脑满肠肥的。
1: 好像我现在还记得过年的时候，你也是你们家的大厨，然后也做了鹿鹅。
0: 嗯，
1: 啊，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就是以这个为乐趣的，
0: 不是？我现在看到他说这个，我就能马上，因为最近我天天在看那个 AI 短剧，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我就想起那个，又想起那桥段来了。
1: 嗯、
0: 他跟他姐吃完之后，跟他弟弟说：“小花说，小花，
1: 嗯，
0: 下个月你外甥女儿那个这个大学，然后要摆那个升学宴，
1: 对，
0: 订那个50桌。”就你给做了，然后给你50块钱，就是说啊、哦、都不够啊。然后这时候他的长辈爸爸妈妈过来了，哎呀，小辉啊，你小时候你哥哥姐姐对你这么好、
1: 嗯，
0: 现在他们的孩子遇到难处了，升学宴你50块钱就做不了了吗？你个畜生、
1: 不至于吧？就给你50块钱就不错了是吧？啊，就是纯粹是也被压榨是吧？
0: 哎，
1: 嗯，完他说呢，饭后啊大家坐着吃吃喝喝茶、
0: 嗯，
1: 然后呢我再各自把他们送回家，
0: 还得给送回去，
1: 嗯，这个节就特别圆满，
0: 哎、太圆满了。
1: 我想说的是。一个家族、
0: 嗯、
1: 看了吗？家族总要有人愿意默默的付出、
0: 啊、
1: 才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0: 是，
1: 我不觉得辛苦，
0: 不辛苦，
1: 反而我觉得这是一种福气。
0: 你看，
1: 哎，我觉得啊，你说起来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家族也好，你仔细想想是不是真得就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你们家里面没有这么，
0: 这话说得很对。
1: 嗯
0: 但是

0: 朋友，
1: 但是不是我就行。
0: 哎，你要把这个点呢，你要拔得更高一点，别说一个家族了。今天我全某人站在三元路100号东莞广播电视台14楼直播间，我高喊一声，我说今天晚上，南城最好饭馆的，谁去啊？就是给我全当面子了，然后吃喝我全包。自助餐最好160一位啊，200一位啊，南城最好的。
1: 就是你请客啊？
0: 哎，我请，那你我都付出，你不得付出吗？凝聚吗？我能凝聚100人、1000人、10000人。
1: 哦，我明白你意思了。
0: 我不用你花钱，我说请。咱说我就跟老板说谁来我请谁。我跟你说，朋友们，就这那凝聚力大不大？占便宜的。你别讲付不付出，他是奔着什么心思去的，朋友。家人不是一个家族，不是一个人付出哦。
1: 你的意思就是小辉的家人都是占便宜的人？
0: 你别哎，
1: 你
0: 哎
1: 哎什么哎？
0: 我在开玩笑，你这么认真？哎呀，我天哪，杨希啊，魔鬼呀、啊！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攻击小辉的家人，人家就是来。
0: 我在这么开玩笑，我在实梗，你这么认真的攻击小辉，你这个恶魔、哎！
1: 你也不用这样指着我鼻子骂吧，咱们就是说，是吧？这有朋友说，那今是不是真的？我马上就能到，你们也
0: 你是男的女的？
1: 歪歪，你不认识吗？
0: 歪啊，真的，对美女哥的话永远保真。
1: 他说南城最好的饭店160。你说出去让人都笑话你。
0: 涨价了现在啊？
1: 你南城。
0: 现在最好去又最好就160啊。
1: 是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也真不容易，你能拿出160来，那你真是下了血本了。
0: 25亿。
1: 但对于我们在座的大富大贵之人，对吧？但人家一听，哼。对啊，来吧。然后他继续说，我刚刚就说这家里面这个怎么说没有那么计较的人很重要啊。
0: 是，
1: 他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福气啊，没有想到呢，我就发了朋友圈，
0: 哎，
1: 孩子的家长就夸我是好爸爸好老公。
0: 孩子的家长
1: 就是他们的同学的家长吧。
0: 哦，
1: 孩子的老师更说我是中国好男人。
0: 他们什么事？老师不应该问问你孩子写没写作业吗？
1: 其实呢，我没有想那么多啊，我就觉得一家人能开心的坐在一起吃顿饭比什么都值。
0: 是，
1: 热闹过后啊，我的这个国庆长假也快到了。计划很简单，我不往人堆里挤，就想在家好好歇歇，陪陪家人，慢下来享受一下不用早起买菜的日子。祝大家双节快乐。
0: 祝你快乐。
1: 哎，愿每个家庭呢都有那个愿意为大家庭付出的人。
0: 哎，
1: 也愿每一份付出都能被温柔以待。
0: 是，就是你的付出有没有被这个哥哥姐姐温柔以待很重要啊。
1: 你不用老是提这个。哎，但是我相信，
0: 我看他做啥菜了，最后20秒看他做啥菜了，
1: 你数一数。
0: 这个螃蟹
1: 中间是高蟹、
0: 麻辣螃蟹，然后这个虾，
1: 反正大菜都有
0: 哦，
1: 鸡鸭鱼肉，
0: 鸡鸭鱼肉、鹿鹅、白切鸡，
1: 是
0: 菜心儿，这几个菜
1: 就是鹿鹅鸡，
0: 哎呦。这几个青菜倒是挺那啥，
1: 蟹肉包，反正都是大菜。
0: 是，
1: 哎呀，行吧，哎呀，好饿，我晚上还得带货，真的是、
0: 来吧，再见吧，朋友们，
1: 明天再会了。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8日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系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咗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嘅中国特色之路。
4: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3: 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
4: 广东首批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全面实施。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啱啱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二十几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几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啦，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壬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 1.08 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连接待观众

0: 要15亿人次。15.5 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同49.1%。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同1.0倍。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
5: 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5: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15发展规划，对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来听报道。
6: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 坚持四个面向。

0: 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今早，京港高铁雄安至上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是白中白横高铁网的一种，今日开通的雄安到上丘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目前上丘到合肥、合肥到安庆、九江、南昌到赣州、赣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开通运营，九江到南昌段还在建设中，而北京到雄安这一段目前走的是京杭城际铁路。按照总体规划，京港高铁北京丰台到雄安还有一段线路需要建设。
1: 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日正式通车，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冲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作为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尔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2: 湾区财线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1: 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今日正式移交给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本次圣杯坠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为全国出土出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14/5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亦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圆锤、印章等与航海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3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亦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是研究元代造船史、航海史、海洋贸易史、龙泉青瓷外销史的珍贵实物，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2: 今日在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

0: 中国选手黄宗源取得442.75分，夺得金牌。呢个亦系中国跳水队喺本届亚运会上收获嘅第六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艺平获得银牌。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日继续进行。在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花样游泳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海燕、萧家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萧家瑞轩夺得金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 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香港需要 AI 产业人才，亦需要提升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技能。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预计至2028年第一季度，特区政府打造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
0: 广东省水利厅昨日通报称，广东今年将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10件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住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轨制转入全面实施。据了解，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县市区为单元，以条块结合统筹推进为基本原则，以行政区域河湖名录内 80% 以上的河流湖泊为建设对象，聚焦河湖治理博弱环节，着力实现江河安澜、寿水长青、生态宜居、和谐富足建设目标。广东省水利厅表示，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重点突出一县一路径、一河一对策、一域一风貌，县级层面立足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现状与城乡发展需求，提出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特色鲜明的全域幸福河湖建设路径。其中，广州、深圳中心城区突出品质提升与数字赋能，广州黄埔打造小流域防洪排涝4域数字平台，深圳福田、盐田、南山三区协同推进湿地保护、滨水业态培育与生态产业运营，佛山顺德、中山翠亨新区针对水网密布特点推进联围治水与内河涌系统治理，珠海金湾、清远青城、河源连平、云浮新兴等地立足生态本底，创新管湖机制，提升生态岸线品质。茂名电白、茂南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此外，首批16个县市区均对发展绿色水经济作出部署，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不同类型的水经济发展路径。广东省水利厅表示，下一步，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利厅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让优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成为广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4: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 2481.7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8.9%， 实现旅游花费 125.5

0: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7.6%。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64.2%。
1: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今日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282支队伍参与。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去年增长 13.25%， 规模再创历届之最。经吉尼斯认证官现场核验，本次赛事创低了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由南庄发起制定的广东第一个五人龙舟团体标准在本届赛事首次执行，进一步推动五人龙舟从经验驱动迈向标准引领。
0: 日前蕴霞高速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为项目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蕴霞高速东江特大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于2022年10月动工，跨越东江航道。大桥桥塔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
1: 中秋假期，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江门区浸浸式主题集市正式开去。精彩的集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不少人身着汉服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服饰前来拍照，感受江门深厚的历史文化。本次江门区浸浸式主题集市分两段时间开展，第一阶段已于昨日结束，第二阶段将在10月1号至7号进行，市民游客都可前来陈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利斯乌佐卡。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德加林。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个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 这一

0: 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上述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瑞士外长卡西斯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与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2: 据以色列媒体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媒体两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日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呢一警告未被转达俾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咗呢一报道，并威胁对该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6到33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5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26到3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20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0%到85%。展望29号晚8点到30号晚8点，天气呢是多云渐晴，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金深线的位置我们看到是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会有行驶压力。八一路呢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拥堵1.16公里。罗沙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这个奇峰路到东纵路交通行驶缓慢。朗基湖一路呢是南向北，从朗基商业街一直到庆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八一路我们看到是从红星路到明星路哈，当前也有缓行压力存在。管台路方面呢是南向东，从圆屋边辅东路一直到利众路啊，这重力路这边呢是1公里左右的缓行压力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啊，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啦。朋友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你们都这个吃好了，喝好了，对不对？吃了不少的美食了，这个体重是不是也得看上去这个称一称呢？有没有敢上秤的哈？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也同样要管理好身材。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来自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潮老师、李金燕老师哈，会带来武当太极拳。所以呢，各位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着两位老师来动一动的。太极拳它本身是一项武术项目，但同时呢，它也是体育运动和健身的项目哈。跟随着我们的两位老师啊，一起感受一下来自太极拳带来的那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四两拨千斤的魅力吧。当然呢，我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一起来练一练太极拳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首先来说一个哈，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十月份了哈，大家也会关注，哎，我们最近有没有哪些活动可以了解一下。来，这个好消息各位听清楚了，东莞市慈善会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包括像这个我们有这个图片展啊，还有这个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呐、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以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啊，都会在这个10月份陆陆续续的登场。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这个民生大管家微星院啊，是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还有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也帮助这些孩子呢去抓住宝贵的康复期、黄金期。那还有就是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啊，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的帮扶、乡村振兴的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哈，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当然接下来哈，也还有一些像慈善徒步的活动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进入十月了哈，很多朋友也在想着计划，哎呀，我是不是可以计划一下出行呢？有朋友说我不想在这个十月国庆的时候去凑热闹，等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了，这个十月中旬、十月下旬，我在想这个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我们广电旅行团有没有一些适合的线路推荐给大家呢？当然有哈，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是10月28号，我们有一条非常特别的线路，由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旅，这也是我们10月的宠粉线路了。精彩尼泊尔是七天六晚的一个定制之旅，也是在这个十月正式开启了。我们会去到哪里呢？首先有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还有小肯尼亚啊，这个奇特旺双城联动，还有包括各位这个在网上经常会刷屏的啊，这个网红景点，像红庙啊、博大哈大佛塔、还有这个帕斯帕迪纳圣庙，以及像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啊、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等等，这些网红景点通通给大家安排了。但这次的行程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呢像会带着大家哈，这个坐这个越野车穿越丛林游猎，还有就是喜马拉雅南部的一个原始森林，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费瓦湖的独木舟静态漂流，在这个拉普蒂河啊，骑大象穿越湿地。当然去到当地呢，也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民俗特色，所以呢特意安排了塔鲁族的原始棍杠舞的一个民俗表演。另外吃方面哈，也是有非常多，首先有我们广电特色的红酒晚宴给大家安排上。另外呢在这个杜巴广场啊，你还可以品尝到有太多太多尼泊尔的传统美食了。 这条线路呢是全程入住五钻酒店的，安排了特色的接机仪式，还有全程的管家式服务，当然还有很多尼泊尔的美食全给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只需要5980元。各位呢可以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又或者能拨打4332241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都是可以了解详情的啊。又或者呢，各位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啊，咱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您有这个计划出行的一个时间安排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如果说想去哪儿，看看我们有没有线路，想在哪个时间段出行，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距最近的一些时间安排啊都给大家看一看。又或者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们这边有这个十几个人了，我们就十几个朋友想一块儿出去玩啊，能不能给我们定制一条线路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呀。啊，各位可以先联系我，然后我们可以这个详细的去聊，因为我们主持人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对，也是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了哈，对旅行啊，对线路啊，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了解，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

0: 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尘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5: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 FM 107.5，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我们的这个潘老师跟李老师呢，会带着大家来学习武当太极拳，练练太极拳，提高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还有肌肉的这个强度哈，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好处。很多朋友问啊，金秋十月应该去哪儿玩呢？哎呀，我们这个广电旅行团确实在十月份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线路哈。但是如果说你想跟我们去新疆玩的话呢，个人的一个推荐是往南疆或者是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去走了。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想去看一看那个这个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真的想给大家认真说一说哈。如果说是7、8月份，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那拉提大草原和赛里木湖。但是进入到10月份的秋季了，草原的那个草已经是黄了。其实我在8月底9月初去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那拉提那边已经不是它最美的一个状态了。新疆呢，进入到秋季，你就该往南疆走啦。南疆呢，从这个10月份开始，慢慢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最佳观赏季节。那南疆什么时候最佳观赏呢？就是10月中到11月初的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胡杨林是最好看的啊，就是金秋十月嘛，你想看到这个胡杨林的这个金色的胡杨林的状态，你就是10月中到11月初，今年也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了。那么在10月27号这一天呢，哎，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8天7晚的一个行程，一起去探秘南疆的胡杨林。这一次呢，我们有2个版本的线路给大家挑选。8天3飞，我们会走乌鲁木齐啊，先到乌鲁木齐之后，我们再飞喀什，只要5980元。8天3飞的一个线路，那么这条线路呢，会带大家一起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啊，漫步这个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呢会精选豪华酒店，并且升级了2+1的沙发座椅的这个大巴车，这个大巴车非常的舒服啊，不用担心路程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坐得难受，而且还有这个座椅上面呢会带有 USB 的接口，你是可以拿一根数据线上车，你就 不用用电焦虑了。当然还有我们广电特色的像红酒晚宴呢、民族歌舞宴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哈，拒绝团餐，我们是吃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呢是喀什进出的八天双飞，价格是7680元。那这呢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了，会深入到这个泽普五 A 级的金湖羊林，看万亩的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还有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等等，都是精华。两条线路呢，在具体的一个行程安排，还有包括这个航班的安排上呢，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一条呢是5980元，一条呢是7680元。各位可以先打电话哈，43324143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因为这条线路正好是我和大家一块去啊，直接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具体的详细的一些线路安排啊发给您。当然您有任何的这个不了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来问我。那这条线路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也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来承接的，所以服务啊是更加地道。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疆线路呢也会陆陆续续的上线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我们官方的平台了，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里面会有我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您就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了。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

0: 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现在了，在朗基湖一路啊，是南向北的方向，从庆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东宝路是南向北，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东纵路方面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会有缓行压力。黄沙河东路的南向北14号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银竹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同样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管泰路方面是南向北，在唐贝街附近的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当前拥堵1.3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让我们一起用健康好身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我们说管理体重的目的啊，其实是为了保持健康，而合理的营养均衡的一个这个膳食，也是一个维持健康必须的一个操作。哎，我们说这个想要瘦下来，想要管理好身材，是吗？第一就是要管住嘴，第二是迈开腿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够顾此失彼。那很多人说管住嘴简单啊，这道理都懂的都懂啊，是不是？但是到底是不吃还是少吃还是怎么样吃，其实还是有一些科学的营养管理的饮食规律的。首先呢，科学的饮食第一条哈，就是吃什么吃多少。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对于吃什么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就是食物多样呢，什么都得吃一点哈，这就是合理的膳食基础了。多样化的饮食啊，包括谷薯类的啊，蔬菜水果类的，还有像这个禽畜鱼蛋奶类的，大豆坚果类的等等。我们每一天，就是每个成年人每一天，你得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至少要有25种的以上的植物啊，这是食物哈，就你才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全面和均衡的营养。其实朋友们啊，就是我算过一下，就是其实你每天只要三餐哈，就是你正常的去吃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吃这个，像我中午有的时候在这个饭堂吃，那每天都多多少少每个菜我都打一点，很容易就满足了12种以上的这个食物的一个需求了。那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做饭的话呢，同样也是的啊，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每种食物每个东西不同的东西都要有一点儿。三餐下来呢，满足这个每天12种食物以上的这个需求还是可以做到的。那对于吃多少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啊，因为可能你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啊，生理的状态啊不太一样，食物摄入的这个分量它也是有些不同的。比如说轻体力劳动人群，那每天呢500克的蔬菜，250克的水果。

300克的牛奶，或者是15克的大豆，50克的肉啊，这个50克的鱼虾类啊，包括一个鸡蛋，再到250到400克的主食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食物它烹调以前的升重哈，按升重来算的。那如果你是劳动力比较强度比较大的人群啊，或者说是你急需营养的，比如像这个孕妇啊、乳母等等，那就需要其他各类食物的摄入量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了。那目前呢，大家普遍哈吃的可能是比较精细的，你看像这个精白米面吃的比较多，对不对？蔬果类的还有包括奶豆类的摄入量是不太足够的。另外我们大家现在目前的一个膳食结构还有就是这个肉吃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增加一些全谷物，像蔬菜水果呀、奶呀、豆类呀都可以增加一些些，同时做到什么呢？粗细搭配，荤素搭配，还要健康烹调，少油少盐少糖啊，饮食要有节制，不要说这个天天吃的这个过饱了，不要暴饮暴食嘛。一日三餐定时定量。那对于一些超重肥胖人群，根据成年人的肥胖食养指南，其实也是给出了建议的。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总能量的摄入。肥胖超重人群哈，你每天的一个摄入量呢，能量的摄入要减少30%到50%，也就是说你每天得控制在1200到1400卡。减少能量的摄入，并不是让我们说啊减少所有食物的摄入，是有增有减的。一方面你要减少高能量的摄入，什么油炸的糕点呢、含糖的饮料啊，这些能不吃就不吃了。精白米面，脂肪含量较高的一些禽肉啊，这个也可以适当的减掉一些。另一方面呢，增加全谷物蔬菜的一个摄入，同时还要增加呢富含就是这个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或者说是像这个去了皮的禽肉也是可以的，低脂啊或者是无脂的牛奶等等，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另外吃的时候哈，建议大家呢就细嚼慢咽了，慢慢吃，顺序呢先吃蔬菜啊，我们吃东西先吃蔬菜，然后再吃动物性的食物，最后才是主食，按照这个顺序去吃，可以让你前期有一定的饱腹感哈，后续呢这个主食可以相对来说吃少一些。这样了，你看能量的摄入减少了，又能够增加一些微量元素的营养素的一个摄入，又避免了饥饿感，对不对？很多人说一提到这个控制能量的摄入，大家说我知道啊，要少吃这个油炸食品嘛，少吃肥肉嘛，只要看起来没那么油就可以了。但其实你以为它不油，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热量，比如说含糖饮料，摄入过多的含糖饮料是现在大家肥胖的原因之一，因为糖它会转化为脂肪，然后在你的体内呢是存积起来，脂肪过多了，那你不就胖了吗？你看哈，像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它里面大概含了50克的糖，能量直接去到200千卡。那如果说你同样是体重50千克的人啊，那你好，走快步走，大概走1个小时，你才能够消耗掉这些能量。那现在年轻人又爱喝什么奶茶呀，是不是里面同样有非常高的糖分和脂肪？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建议少喝啊，尽量少喝。第二呢，就是调味料跟酱料啊，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会不会说我吃沙拉、水煮菜、麻辣烫这一些食物，看似能量很低，但实际上里边的调味品、酱料、沙拉酱啊、番茄酱啊、芝麻酱啊，热量都挺高的。一勺沙拉酱的热量哈、大约是去到100千卡。所以说啊，这些酱料真的就是隐形炸弹，有的时候真的比主食还让你发胖呢。第三个就是糕点类的了，像我们最近吃的月饼、蛋挞、这个蛋糕什么的，里面的脂肪、里面的糖的含量都很高。就算是你声称无糖或者低糖的产品，虽然糖分是少了，但是脂肪含量不低的呀，能量整体来说还是很高的。所以同时啊，也要提醒大家，坚果要吃，但不要吃太多了，少吃一点点啊。比如说你可以放在什么时候吃呢？早餐的时候吃，稍微吃一小把就够了。因为坚果呢，虽然它含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能量呢确实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适量去吃。你比如说你吃核桃，你每天有2颗就够了，你吃像花生啊、开心果这一些呢，也就大概一小把啊，十来颗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提醒大家哈，管理好身材这件事情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需要去慢慢的去进行一个这个长期的规划和坚持。运动的话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场，可以时刻的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莞电台的我们微信视频号啊，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可以跟随我们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来进行科学锻炼。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

0: 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6: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也给大家哈、来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最近啊，这个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虽然天气还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呢各位已经开始准备一些这个秋季的一些服装了。也给大家说一说哈，就如果说你的服装变了，夏季的这个口红色号也给调整调整了。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哎呀这个口红色号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选呢，如果说颜色也要跟着升级，初秋的话呢，建议大家就是选择一些温柔一点、提气色一点的颜色嘛。而且呢，现在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秋冬去用的，因为它既滋润，又能够让你的这个气色变好，就是迪奥的变色唇膏了。哇，日常那个伪素颜啊、提气色啊，怎么涂都不会出错。它就是涂上嘴之后呢，它就会自然变色，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颜色会根据你的唇温、唇部的一个状态开始改变，而且有两个色号，001跟004哈。很多女生都知道，就是迪奥的这一支变色唇膏，它确实很好用。最近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也上新了不少的一些这个口红哈，像这个兰蔻的小蛮腰的粉晶口红啊，比较通情啊，气质挂的那种，很温柔又显白。像 Gucci 的这个金管哑光的口红呢，就比较高级一点了啊。可能天气再冷一点点，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冬季的话你会穿大衣嘛，然后涂一支这个哑光的这个口红，然后呢这个颜色就会比较高级，氛围感就拉满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刚刚提到的这几款迪奥的、兰蔻的、包括 Gucci 的都有哈，价格99元起啊，这个很划算哈。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护肤好物也给大家一并了解一下，林博士的育龄肌源紧致提升轻盈霜啊，或者是这个元能霜，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也是上新了的啊。这款呢是针对我们就是一些姐姐们的脸部的松垮问题、轮廓的一个提升问题专门研究的林博士的这一款好用的叫做元能霜。而且呢好，林博士也是我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哈，所以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回购他们的产品，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了。现在是50克的正装的，正装平时是249的，现在正装我们给大家了一张50元的限时优惠券，你到手只要199元，还赠送一盒淡纹的面膜给各位。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领取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到这一波的福利啦。

好的，看看时间哈，来到了晚上的7:26，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提醒各位，最近如果有出行计划和安排的话呢，也要准备好一些这个防蚊驱蚊的用品。管理好身材，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我们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显示啊，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京港线，从大岭山跨线桥到广长路东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

0: 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和善行大爱有关。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着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的丰富，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除此之外呢，我要提醒

请各位啊，这段时间伊蚊还是特别多的，今天出门我就被蚊子啊咬了好几个包。提醒各位，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啊，大家应该避免在这个时段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0: 好了。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6: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6: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6: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6: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6: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6: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6: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6: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6: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呀、
6: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6: 嗯，值多少？
7: 2.7毛
6: 啊，
7: 一斤。
6: 哦，废纸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和各位分享到的话题叫做人一旦活明白了，就不会再和任何人较劲。这话题啊，我这段时间会特别有感触。什么样的感触呢？这段时间我会发现我又有一点和同事较劲啊，和我的同事较劲儿，和我身边的朋友较劲儿。有的人说了一个观点，我会立刻的反驳说啊，我不这么想啊，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啊，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于是呢，两个人会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什么？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论，因为争赢了，你也不会赚得10000块钱啊，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如果你真的赢了，可能你会让对方更加的不舒服，会让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变远。知名商业顾问吴伯凡有一次去外地讲课，到了课后提问环节，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对他的观点提了一些疑问。等到吴伯凡耐心解答完之后，年轻人又开始和他争上了，场面特别的冷场，台下的听众都以为吴伯凡会直接说不好听的话，谁知道他淡然一笑，是我错了，你说的对。年轻人听完这才心满意足的点点头，重新回到了座位上。人如果凡事都想一较高下，特别容易把生活变成战场，落得一败涂地。真正活明白的人不会把心力浪费在无意义的逞强斗气上，不争不抢不较劲儿，反而还给自己一个清静的安宁。作家孟青说，与不值得的人纠缠，就是在透支未来的好运。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且宝贵的啊！复盘一下，上一周呢，我请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去吃大鱼铁板烧啊。本来是要吃一个多小时的，结果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聊的话题让大家没有太多的胃口，不是说这个话题不行，而是两个人都在争论。于是呢，我们两个就是带着气在吃饭，吃完之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明明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一定要和他争一个谁高谁低呢？争赢了又能怎么样呢？啊，是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吗？没有啊，争赢了只会让自己失去的更多。所以呢，我就反思了一下自己最近这个爱争辩的习惯特别的不好，需要调整。作家孟青说，与不值得的人纠缠，就是在透支未来的好运。我想加一句，和值得的人纠缠，就是在伤害两个人的感情。和不讲理的人较劲儿，只会让自己的身心俱疲。别人说完就翻篇了，但是你呢，泡在自己的情绪里，久久不能平复。

其实当我们选择和别人较劲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输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我特别认可《小窗幽记》当中的一句话，生命真正的悲剧源自于内心的偏执。很多痛苦看起来是别人带给你的，但实际上是自己想不开、看不透、放不下所导致的。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的确会消耗我们很多，但为什么一定要让鸡毛蒜皮的小事消耗我们呢？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把精力用来提升自己，才是更加明智的做法。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款家乡好物商城的商品，第一款是林博士玉林肌源紧提轻盈霜50克，额外赠送淡纹面膜一盒，领50卷，货价是199，跟大家推荐啊。另外一份是迪奥变色唇膏，色号是001004012，价格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后天的天气啊，多云转阴天，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5度之间。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带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Today my life begins. 今天呢，我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你做好准备了吗？今天呢，歌单会给你一些秋天的感觉，主题叫做秋天气息，并不是唱秋天的歌，而是里面的十首歌呢，都不是很热，也会有秋天那种温馨的感觉。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用耳朵感受一下哪个声音会吸引到你。我们先来听到前面的五首，有梁静茹、张志成，还有周传雄、王若琳、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

0: 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爱上副驾驶。

带上副驾驶，继续和你一路带着快乐还有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秋天的凉爽正在赶来的路上，没那么热了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计划要去散散心？在做攻略的时候啊，记得除了找到哪儿好吃哪儿好玩，一定要了解了解当地的目的地的一个文化。平时你在去到不同目的地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有搜罗一些这样的不同地方的文化呢？今天也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们来说说看，你去到的这些地方，你知道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文化？

你曾经是不是也有听说过网络上一句挺红的话，就是梁朝伟啊，有时候闷了就会随便搭一班飞机飞到伦敦，然后在广场喂一下午的鸽子，曾经让多少人向往这样子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其实呢，这一句话当中有一个重点，喂鸽子。你去到不同的城市广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鸽子的时候，有没有冲动说，哎，买一点这种粮食，然后呢，喂鸽子，让鸽子飞到你的手上或者飞到你的肩上，然后拍下那个灿烂的瞬间。但是呢，喂鸽子在威尼斯却是一项禁忌。曾经我听说，就是身边朋友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就说在威尼斯喂鸽子啊，就是它有特定的地点是不允许的，是明令禁止的。是说为了控制鸽子的数目过分的增长，然后呢，当地政府就禁止任何人在圣马可广场来喂鸽子，因为他们要保存一些历史啊，还有艺术价值的雕塑，包括建筑表面，避免被鸽子破坏。所以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禁忌，不同地方呢总会有一些文化的不同，一些禁忌的不同。你在去到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国家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收藏一些这样的小知识？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我们就避免说去到这个地方又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呢是秋天气息，音乐当中给你来一点秋天气息喽。节目里正在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你平时出去旅行。

略的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了解当地的文化。这里来听听串烧，给你一点声音的熟悉感，相信都是你比较耳熟的声音，只是说有些歌曲呢比较冷门。

歌曲的串烧就是这样了，哪首歌哪一个声音会打动你。曾经看过一段视频，然后呢那个视频有一个标题，标题是这么写的，听他的声音会感觉净化耳朵。刘惜君来

刘惜君这首歌叫做《来》，喜欢这样的声音吗？ Olivia On 也是今天小曼想要推荐给你的一首冷门好歌。这些女歌手呢，她们可能并不高调，然后呢也并不算高产，但是呢她们有很多作品真的特别耐人寻味。刚刚听到刘惜君的《来》之后，下一首会不会出现 Olivia On 呢？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弟子规，授人训，首孝悌，次子训。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副驾驶小曼在这儿继续陪伴你。节目当中正在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去到不同城市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收藏一些不同文化，然后一些不同的小禁忌。这里有位朋友他说特别全，他说到的是去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呢路上经常会遇到僧侣，拍照的时候一定记得先征得同意。他还说到斯里兰卡有不少餐馆不供应酒精饮料，点餐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公共场所他特别提到不要过分的亲昵情侣之间，好，他说要尊重当地人的传统。有时候呢，我们学习攻略是需要从别人的游记当学习，我们也可以在朋友聊天当中来知道很多不同地方不同的文化。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记得入乡随俗。

今天最后一首人气单曲 Olivia On。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来听一听《爱上副驾驶》，在你的身边有好音乐，还有放松感觉。我是小曼，我们再约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8: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9: 就算全世界不爽，
8: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 Super D。

Super Ride Down，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每天非常留恋你的这个床啊？每天早上起床非常的难啊！大家知道床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不对？最近有一个英国互联网公司的一项调查，就说灵感呢总是出现在早上醒来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半夜的时候，床是有利于激发灵感的地方。原来床不只要睡觉，而且如果是要有一些什么好的新鲜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睡觉的时候是让大家很轻松的时候，那轻松愉悦的时候，我觉得灵感就突然就来了。那散步呢是被列为第二大能够激发灵感的活动，听音乐排在第三位啊，冲个澡还有开车兜风也是激发创意的好的方法。就是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愉悦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状态下就有助于思维的发散，而导致啊顿悟了。顿悟一出来，那你的这个灵感就被迸发了一下下。接下来这首歌曲的 Maroon 5 One More Night。

0: 呢？
1: 大阪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四支笔，这首歌叫做《远方》。从认知到作为，需要经过很多挣扎，才能从迂回的道路当中到达。远方就是在描写这个阶段，明知道就是要到达那个远方，但是又不断回头看着起步时的原点。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情歌，呵呵，如果你觉得这是一首怎样的歌曲，它就是一首怎样的歌曲。四支笔，《远方》。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暖健身衣，明天

0: 人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这是来自凯奇社的歌，叫做《云》。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主唱柯莉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夏天的傍晚，血一样艳丽的日落，晚霞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在学校的广播站当中响起了邓丽君的《君心我心》，所以呢，少女的柯莉就在忧愁在那一刻浅唱当中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都仿佛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夏天，柯莉去到北京去做音乐，她说：“我想我从来都是一个固执的热血女青年。”这是20年前的歌词，10年前写的歌，今天我都30岁了。那无论无数个10年以后，我们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这是黄雨里的歌，叫做潮汐之歌。你所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请上 Mike Perr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16: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17: 可以，掌声。

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女生，但是合作了一首歌，苏运莹、岑宁儿还有艾怡良这首聊天室。您所聆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五月天乐团版的这一首《知足》。

接下来这首歌杨请上留恋，这首歌是他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也是给自己加油鼓气的一首歌，叫别让自己太过消沉。这首歌怎么讲呢，就是在他脑海当中有一点点的一些电影的片段，比如说黄昏和夜晚的交接的时候，酒劲散去，两个人走在阳台上，听着楼下院子里孩子的笑声，然后冷色调变成了暖色调，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顿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女生呢，她的那个洗澡的温度要比男生高，然后呢，女生会比男生更加怕冷。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通常情况下呢，女性比男性更怕冷，关键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因为女性的这个骨架更小一些，散热更快，所以更加容易出现手脚冰冷的状况。研究人员就表示了，当人体暴露在严寒环境的时候呢，手脚血管会自然的收缩，那以保护心脏等重要器官来获得充足的供血。那尽管男女都会感受到寒冷，但是对女性呢，对温度的反应比男性更加敏感，而且呢，体型和激素因素呢，可能是这种性别差异的关键。如果你感受冷的话，我就是属于那种把自己弄得很暖和的那种。我以前可能更怕冷一些，我以前可能在室外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呢，我每天冬天出门都会贴好暖宝宝，然后包里面随身携带暖宝宝。有一些这种非常便利的措施可以来采取一下，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不要动手动脚。

演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

先来读歌曲的歌叫做旅客，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刘若英跟柯志坦的合作啊。很多人都说我想要活在当下，对，只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努力，任何时候都是当下。那当下是没有时间空间人物的，如果你觉得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什么人物下必须要做什么而做不到的时候，有了一些些的负罪感、悔恨感、失望感，那么你就不是活在当下了，而是活在谎言之中。我需要每天的不理想，刘若英和柯志堂所唱的这首歌，说出了完美才该烦恼，因为没有期望。每天的不理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有哭，没有说。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

0: 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

0: 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7: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8: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9: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与你
1: 啊，乐乐。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算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婉言，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滞呀、啊，婆婆不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改装 LED 大灯能否通过年检，是根据改装大灯的规格和性能去决定。如果改装的大灯色温、亮度、照射角度这一类影响行车安全的类型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可以通过年检。主要检查的是两个角度，亮度是否达到要求，也就是亮度至少不可以小于1400流明，角度是否达标，只要远近光角度正常即可。其实也就是改装的 LED 大灯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就可以顺利通过年检。此外呢，汽车年检的相关规定是，年检不合格的车辆应该限期修复，逾期仍不合格，车管所应收缴其行车牌证，不准再继续行驶。无故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也不准转籍。符合报废条件或使用超过规定年限的车辆，不予检验，并收回牌证，注销档案，予以报废。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早间关注一下疾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的管张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管张路的交通事故造成了将近600-700米的拥堵情况啊。目前呢，可能要堵车啊，差不多要花个几分钟啊，是往辽步的方向啊。管张路这会儿正在缓行，还有新丰路目前呢正在拥堵，是在东莞中学的方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在新十大路提醒各位，十大路到管记路有排队拥堵，方向是西向东啊。那在横塘路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一点点的排队拥堵情况啊，在东莞外国语学校这一段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环长南路方向是东向西，以及呢南塘路啊，这会儿呢有一点点的拥堵，是在茶山段啊。东江大道呢堵车是北向南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今天呢是周二哈，早上呢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啊。
7: 早前呢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出发，今天呢依旧还是比较热啊。
0: 对，
7: 听说呢有一波冷空气要来，不过呢今天还没到啊。今天温度依旧是35度的高温，最低温呢是26度了，一整天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0: 这块儿酷暑会持续几天啊，明天呢最高温也是35度，并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呢是有局部大雨，气温可能略微降低个2度左右啊，但是整体呢还是保持一个潮湿炎热的状态啊，各位午后呢还是得注意防暑了。
7: 没错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一聊，如果说月球突然消失的话，那地球上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事。
0: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说一说啊，国庆临近了啊，国庆旅游出现了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现象啊，这旅行团或者说定制小团啊开始遇冷，但是自驾租车啊这个行业却突然爆火啊。
7: 再来聊下一条热搜，中秋过后没有卖完的月饼都去哪儿了呢？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聊聊，电车买得起容易修不起，又冲上热搜了。有人算过一笔账， 电动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平均维修费是油车的1.7倍。
4: 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今天您往后听，我们就跟您一起来分享和留言互动都可以哈。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了，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说月亮有一天突然就消失了，月球突然不见了啊，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这不仅仅是过不了中秋节这么简单啊，其实月亮是地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守护神呢。一旦月球彻底消失，地球虽然不会马上毁灭，但是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啊彻底乱了套啊。
4: 首先呢，最直观的变化啊，就是地球潮汐彻底崩塌。我们每天呢看到涨潮落潮，绝大部分力量都来自月球引力，太阳潮汐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月亮消失之后，全球潮水落差会直接缩小70%以上，大海呢几乎变成死水，沿海洋流啊停止运动，海水呢无法循环交换，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都会从底层开始崩溃。
0: 对，说白了就是大海要臭了啊。紧接着全球气候会出现极端的紊乱，因为海洋的洋流啊它是温度调节器啊，洋流能调节各地的温度，有季风吧。那这海洋的洋流消失了之后呢，这海洋里的冷水跟热水啊它不再互通了，赤道这个地方的海水会越来越热，南北两极的海水会越来越冷，全球的温差会急剧拉大啊，什么暴雨啊、狂风啊、超级风暴啊，那会成为家常便饭出现的事儿啊。
4: 嗯，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月亮还牢牢地稳住了地球的自转轴。
0: 嗯，
4: 地球呢现在的倾斜角度稳定在23.5度左右，正是因为月球引力长期锁定平衡，这个角度呢就造就了地球的春夏秋冬。适宜的温度带一旦啊月亮消失，地球自转轴会开始大幅度的摇摆偏移，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0: 对啊，那如果说地球自转轴没有规律了，那四季的概念就消失了。有的地方呢可能几十年都非常热，有的地方呢可能长期的都是冰封冰冻，原本适合生存的温带地区啊可能会变成极端气候，动物呢没办法适应环境变化呀，这物种大灭绝就会发生，陆地的生态链啊会很快的崩溃啊。
4: 对，地球的自转速度啊也会慢慢的失控变快。远古时期呢地球自转非常的快，一天呢只有6个小时，正是月球亿万年的引力的拖拽，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啊减速到如今1天24个小时。月亮消失之后，地球的自转不再被束缚，转速会持续加快，未来一天可能只剩10几个小时。
0: 对，另外呢昼夜的时长缩短了，因为如果月球消失了，可能地球一天就变成10几个小时了啊！那这会打乱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物钟。那你看亿万年进化的这种生物的作息规律都会被打乱啊！最后还有一个冷门，但是也比较致命的影响。月球表面啊，它有很多那个陨石坑啊，它这陨石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很多天外陨石撞到月球上。月球一消失呢，可能很多陨石啊它就直接砸到地球上了，这月球还帮地球挡了不少的陨石啊，所以月亮呢不仅仅是好看啊，它也是地球的一个天然屏障以及地球离不开的一颗卫星啊。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看看他有什么要补充的。
6: 冷风蔓延。
8: 大家好，我是新民学校的刘宇杰，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很多人抬头看月亮，会觉得从古至今它一直安安稳稳挂在夜空，距离地球从来没有变化，但很少有人知道月亮其实正在慢慢远离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守在原地。根据天文观测数据，由于潮汐的原因，月球每一年都会和地球拉开大约3.8厘米的距离，这个数字看着微不足道，可放到亿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差 差距就会变得十分惊人。在恐龙生活的远古时代，月亮离地球要近得多，那时候的人们如果仰望夜空，看到的月亮会比现在大上一大圈。
0: 早间的这个冷风蔓延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准备的一个板块啊，让小粉丝也能在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展自己的声音呢、啊。那想参与节目很简单啊，小粉丝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上我们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会，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啊，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儿，就是我啊，我会邀请小朋友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1: 今天时间我们先进行一下宣传了哈，稍后节目再继续回来。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呢，带着您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各位早安呀，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上呢，来跟各位街坊说一个好消息哈，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贷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

0: 山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2: 好，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国内的新闻资讯。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一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啊至兴山高铁是集中开通，华北、东北、陕南。鄂西路网进一步织密，沿线县域首次接入高铁网，节假日探亲出游运力明显提升。
0: 七部门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十五五”规划，工信等七部门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取得新突破，全固态电池初步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防重大特大事故，国务院28号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紧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责任，紧盯矿山、消防、燃气、建筑施工、旅游场所等重点领域。会议明确，双节前后要加密暗访抽查，对隐患闭环不到位、整改弄虚作假的要进行严肃追责。
0: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施行，新版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9月28号公布并正式施行，强化注册登记、安全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准备和责任人问责。主管部门要求库区周边落实巡查频次，防范汛期水位波动诱发坝体风险。
1: 资讯速递，
2: 应急管理部对重庆、陕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响应。9月28号，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陕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两地近期持续降雨，山区土壤含水量高，滑坡、崩塌、泥石流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工作组要求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封闭临崖、临沟路段，严禁夜间冒险通行。
0: 中秋假期670.9万人次出入境，国家移民管理部门通报，中秋节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670.9万人次，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增长16.8%。口岸提醒，节假日返程叠加国庆前出行，错峰过关备齐证件，勿借道黄牛抢号或轻信包裹中介。
2: 13项食品快检方法发布，近期市场监管相关机构发布了13项快检方法，可以筛查果蔬中的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禽畜肉、乳制品中的赛米松等抗生素啊，一共是18种风险物质。商超、农贸、校园食堂可以做初筛手段，阳性样品仍需要实验室复核之后进行处置。
0: 广东清远官宣12年贯通培养试点，清远发布学生健康成长计划，确定2027年秋季试点12年贯通培养。试点区域内，学生从小学1年级入学之后，小初高连贯就读，无需参加中考分流，减少应试压力。
2: 香港维多利亚港国庆啊会上演烟花汇演。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呢，将在10月1号推出一系列的特别优惠及活动。2026国庆烟花汇演也将在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50%股权。广汽集团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计划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配套募集资金。公司股票于9月29号复牌。本次交易落地之后，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将实现统筹协同。 稳固国内合资乘用车业务基本面，

0: 交易尚待股东大会与监管审批。
1: 前八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国家统计局9月28号公布，1到8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为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采矿业利润为7,661.5亿元，增长35%；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约1.1倍。
0: 央行等八部门推19项举措支持服务业，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运用信贷、债券、股权工具扶持人工智能加软件、文旅、养老、物流等领域。
1: 英伟达回购额增至2350亿美元，英伟达董事会近日批准追加1500亿美元的回购，剩余可回购额度升至235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企业史上最大的单次回购增额。黄仁勋称，这是对 AI 长期机遇有信心，市场同时警惕 AI 资本开支过热、客户集中和估值回撤的风险。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 SpaceX 星舰第14次试飞完成历史性入轨。 SpaceX 星舰呢完成第14次试飞，本次任务呢实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顺利释放全部26颗第三代星链卫星。卫星入轨之后均完成通讯对接。星轨入轨，星舰入轨是项目里程的里程碑突破，标志着该重型运载火箭从亚轨道试验阶段转向轨道载荷运送阶段，未来将用于载人登月、升空运输任务。
1: 我国将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推出火星年代划分中国方案。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近日对外披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计划2028年底呢会绘制完成，将依托祝融号火星车科考成果，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力争推动成为全球通用标准。
0: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其他消息，梦想号南海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试钻返回广州，在4100米水深完成2口井，最大的完钻4929.17米，获得4.27米玄武岩岩芯，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用钻探船获得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以上呢就是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进一下宣传哈，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7: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